0: 料要刷新啊！今天啊，我们先要来说一位安徽合肥的女刑警啊，许为快啊，人如其名啊，走路快，办案快，抓捕快，被网友呢称为是快快警官。他呢用视频记录下了自己的办案日常，在社交平台啊也是圈粉无数。最近呢，他的事件呢被央视新闻报道了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带着两个犯罪嫌疑人去指认现场，因为我们发现他们从当涂道歉完之后，他来到了肥东。
2: 这时被害人才知道自己被偷家了，快快警官在等他回来，技术组到场。
3: 我发现你好偏啊，
4: 我们本来也要表态，
2: 回局继续审。
1: 带走一分钱，什么都带不走，知道吧？
5: 在这段网络上爆火的短视频中，快快警官凭借真实鲜活的办案日常圈粉无数，单个视频点赞超100万，不少网友在线求更。对快快警官而言，镜头之下他从不刻意塑造人设，镜头内外始终是那个冲锋在前步履不停的刑警许为快。
1: 等一下，我走路我也比一般人快，因为永远都是在抢时间，跟时间赛跑的感觉。他们有的时候也觉得你太快了，你走慢点，你等等我。
6: 你抢时间目的是干

0: 做更多的事情。我希望通过快速来提高效率，因为我们每个刑警的手上都有不同的案件，你就必须在这个固定的时间里面把你的案件分配好。那你只有快速的转动，就像齿轮一样，你转得更快，你带动的效率就更高。
1: 在以体力、耐力、爆发力见长的刑侦一线，女刑警独有的细腻、耐心、共情能力，让许维快在走访摸排、蹲点布控、讯问突破、群众沟通等方面，总能精准捕捉细节，突破僵局，化解矛盾。
0: 我们要学会扬长避短，不能把一直看到自己的短处，就是看到我身形不行啊，我就不能去抓捕，我就不能去审讯。不是的，因为你有你自己的优势，你更加的有耐心，你更加有同理心，有更有爱心。
1: 工作四年多来，他参与侦破的案件超过200起，涉及盗窃、诈骗、故意伤害等不同犯罪类型。在日复一日的积累中，他也逐渐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女刑警。如今许维快日常的办案过程在网上火了，他也收获了不少粉丝。当被问到如何看待这次在短视频平台的走红时，他笑着说，
0: 透过这个视频看到的也不仅仅是我个人，聚光灯不可能只笼罩在一个人身上，他们之所以喜欢我呢，是因为我的这个标签是女刑警，他们对于这个警察、对于刑警，他们同样都是认可和肯定的，所以他们才会觉得啊，你这个女刑警是有代表性的，所以我对你表示喜欢和认可。但我更希望大家能够持之以恒地去支持我们公安工作。
2: 我们现在很多的年轻民警，包括外地的一些年轻的一些民警，都在向我们学习，培养像这样的女侦查员。他说肥东县公安局侦查大队、刑事侦查大队有这么优秀的女侦查员，那我们也可以能够培养出这样的一个比较优秀的女侦查员或者年轻的民警。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种榜样的力量。
0: 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就大家都在上的时候你往后退，我就接受不了这样的事情，因为这是我的信仰，我本身我要做的这个事情，我就是为人民服务。你在服务的当中你往后退一步，那人民就要往前走一步，你多做一点事，大家就少受点苦。
3: 我在网上刷到过这位快快警官，叫许维快警官啊。从警四年多呢，许维快参与侦破案件200多起，甚至呢还有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认罚，给他送来了锦旗表示感谢啊。快快警官说呢，自己从小啊就想当警察，从警后呢总是在跟时间赛跑。他说啊，你赚得快，带动效率就高，要做最帅最厉害的警察。
4: 是，办案是雷厉风行哈，温柔直抵人心。其实很多网友也说了，这名字取得太好了，太适合这个职业了。哎，毕竟呢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哈。其实还有一句话就是说，其实这个刑警这个工作，这份工作特别累啊。我们也为这在一线的这个女警官点赞，愿她平安出警。

0: 现在到了夏天啊，很多朋友想要减肥。最近呢，有一个这个六旬的爸妈听劝啊，健身一年之后啊，减了84斤啊，这挺可怕的这个事儿啊。这减了这么多啊，发生在福建厦门。63岁的爸爸呢，因为生病复胖，妈妈呢出现了高血压，儿子呢小野呢决定带着爸妈去减肥，调整饮食习惯，每天呢散步跳操。坚持一年后呢，爸爸妈妈一共减了84斤啊。小野说呢，现在妈妈能做5分钟的平板支撑，爸爸每天呢能轻松2万步。
1: 我是摄影师嘛，然后虚岁是叫63岁。其实9年前一到我爸瘦过一次了，肥一点点又胖回去了。24年的时候，我爸因为这个肥胖就身体出现了问题嘛，我妈也是血压又很高，都到199，所以说又在第二次减肥这一件事情，我相信他可以的，一定可以的。主要是调整饮食，吃饭的顺序是先喝汤，再吃菜类，再吃肉主食，吃粗粮为主，让养成这个习惯，每个人一个碟子，防止微食多进食。
2: 对，下米糕。
1: 运动就是融入他们的生活当中嘛，体重比较重的时候，每天都去走走。下午的话，就会在家里做一些像这种平板支撑啊、俯卧撑、摇哑铃。我发现平板支撑可以做到快5分钟了，爸他每天走个2万步都非常轻松。减肥之前他是差不多150斤，我爸是170斤，我母亲现在差不多54公斤这样子，我爸也差不多63、64公斤这样子。明显看到整个状态精神都不一样了，我相信还可以有非常高质量的晚年生活。
3: 减肥不是我们的目的，健康才是我们的目标。
0: 哎呀，都说这个孝顺要给爸妈送礼物啊，其实健康呢是给父母最好的礼物，因为老人家刚说话那个精气神啊，骗不了人。
4: 对
0: 啊，
4: 我也觉得这儿子也太有幸了啊，就是爸爸年龄大了，身体出了问题，这个他带着一起健身，这种陪伴式的健康，我觉得很有意义啊。
0: 对啊，而且孩子小的时候呢，父母带着孩子一起，做生活的搭子啊，当孩子长大之后呢，有了自己的工作，稳定了生活之后呢，剩下的时间呢，用来陪父母，生活当中的搭子，告诉你啊，我们吃要怎么健康，这个运动要怎么健康，带着爸妈一起减了84斤啊，这个事儿啊，一定要点赞。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8:26，感谢您继续锁定 FM88.1，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0: 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说到了这个夏天啊，一定要远离这个深水区啊，因为有人落水了。今天呢，我们还想给大家提个醒，发生在6月20日，在广西，一名10多岁的小女孩啊，就在河边走啊，不慎就坠河了。顺着水流一路往下飘，危急时刻呢，38岁的小伙周良展骑车赶到下游后呢，果断就跳入水中进行拦截，另外2名小伙呢紧随其后下水，3人合力5分钟将小女孩救上来。
2: 那小女孩也是顺着水流往下游飘，刚好在我发现她的下游位置相差100来米左右有一座桥，我就马上开电车到下游的那座桥，就想着在下面截住她。
3: 快点，举过手！
2: 我停好电动车之后，我看到那小女孩已经是完全落到水里面去了，就马上翻了护栏下水，后面也有2个兄弟家就一起救援了。上上岸之后，她就一下子渡了好多那个水出来了，我就跟民警们一起协力把小女孩抬上救护车。因为呢，我是从小都很熟悉这个水性，以前在村里面也有在水塘里面救过孩童，这么极其危险的情况下还能有那么多人不顾自身的安危挺身而救，我还是非常非常的高兴。
4: 做这件事不是为了嘉奖而去做，救人真的是出自本能的。
0: 为周良展周先生点赞啊，水性还这么好。
1: 对，
0: 说到这水性啊，还是要给大家提个醒，就是您在夏天的时候啊，您说我在游泳池啊，我能游个50米，能连续游个100米，但是呢，您尽量啊都不要到野外陌生区域啊去进行游泳。
1: 没错。
0: 为什么呢？因为有的这个水塘啊，您看着很浅，但是其实真下去之后它特别深。
1: 嗯。
0: 而且呢，你在游泳池当中你游啊，它是没有这个风浪的。你比如说我用蛙泳或者我用自由泳，对吧？我没有风浪，我呛不到水。但是外面呢，一旦有风了之后啊，那个水啊，就会以浪的形式拍打过来。而且呢，您的脸呢，浮在水面上，原本准备要换气的时候，突然呛了一口水，那整个这个动作啊就全乱了。
1: 而且像在野外游泳的话，可能很多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存在着。
0: 对，
1: 就像刚。

我们这个周展周良展他说了，他说看到那么多人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很开心。其实我也觉得这个善意其实是会传染人的啊，传染的，就是只有人的这个队伍越来越大，可能就是看到这个最动人的地方吧。

对，我们经常能在广场之上啊看到一些阿姨啊在那儿跳广场舞啊。最近呢，在湖南54岁的胡志辉推广眉山武术啊，2016年创办了武馆。今年呢，他凭借着一套迷踪拳参演了李连杰主演的短剧，还专门开设了功夫娘子团啊，教这个成年女性啊练武防身。他说啊，现在啊，这个大家白天做事儿啊工作，晚上呢就一起练武。原本呢，那些跳广场舞的阿姨啊，也不跳广场舞了啊，晚上的时候呢，咱们呢就一起啊改练武术。

0: 三七二西梅山五所。2006年我又开始办武馆，今年我是从正月就开始了，这个红的全年的学生这女的占了70%，各大的一些古学的65岁的，小的30多。我们上天赋的毕业水平，大家都是有数，我生活的一个快乐点而已。而且就是啊，晚上就练练武术啊，因为他们以武术为养生、为防身、为爱好，你越学多久就多久，学一天两天都可以啊。因为年龄大了，他记忆很差，让他们呢学一个月，把这个动作做到位，这个可以了。但是他们怎么发力而已，只是8百块一个月。男的好，女的好，身体协调，走路有风啊，都有啊。作为一个全武工作者，把自己学的东西传授给他们，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幸福。
1: 您试想一下，原本那些跳广场舞的阿姨们啊，也不跳舞了、啊，就是嘿，好、哦，哎呦呦呦、哎，哎，这个
2: 气势很足、啊。
1: 哎呀，晚上那一排人在那练这个扎马步练拳啊，这气势不得了。
2: 对，
1: 啊、
2: 这个也没人敢来欺负我们这个女生哈、阿姨们，就是相对来说女生弱一点嘛。
1: 啊、
2: 你想想，但是如果在这个生活当中让我选广场舞和这个练武术，我可能选练武术，
1: 对，
2: 因为这个身姿不太。太允许我去跳舞，而记忆力不够，跟大家去打打拳练练拳，我觉得也挺好。
1: 你包括像这样一个功夫娘子团啊，他走路的时候带风，对吧？这可能就是生活啊最好的状态。

0: 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

0: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1: 我是刘静。
0: 今天呢是7月1号，下面请听七一特别策划，不忘初心，我的入党故事。
2: 16岁的马仁科进入芜湖玉溪口铸木厂，他年纪虽小，干活却一点不含糊，勤快踏实，肯钻研，很快就成了厂里的积极分子。1960年8月，工厂选拔优秀青年输送到部队，20多人报名，最后只选中了马仁科一个。
3: 当时一个

0: 80多人，你不明和就审查你家庭情况、个人表现。我在共产党主义集结分子。说起入党初心，两段刻在心底的过往，成了马仁科一生追随党的原点。我那个外祖母啊，是国民党46年国民党杀害的，很痛恨那个国民党，痛恨旧社会，也就是保卫祖国，积极扩容组织，积极地呢掌握业务，掌握技术。
1: 带着这份保家卫国的信念，
0: 马仁科随部队驻防浙江衢州。1961年底，他正式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一边在航空维修岗位上苦练技术，一边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1962年8月，他迎来了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成为一名光荣的预备党员。参加信心呐，那是非常的激动。我一个单位，我一起进去的时候呢，是8个人。
1: 8个人来讲，你说当机我一个人。1962年，东南沿海战备形势紧张，全军上下开展大练兵。当时南方防空机场紧缺，我方战机装备相对落后，航校采用半年速成培训，要求机务骨干不光精通本专业，还要一专多能，练就一身硬功夫。除了你的专业以外，必须你还要学三个专业：这飞机上这个警察这个一些故障什么东西的呀，不可以引进。
0: 就靠天，那是得技术掌握，那是非常艰难。训练之余，马仁科一头扎进航空技术革新，先后完成了100多项改进，其中有3项成果后来在世界范围内推广使用。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飞机阻力伞改造，一个小小的改动解决了大问题。过去这些飞机啊，阻力伞呢都装在这下边，拉的是飞机啊，就头啊向下载，我们把它改为阻力伞呢装在上面来。
1: 就拉这个飞机头啊，是用抬着头，但有阻力，叫飞机呢不至于这个头顶下去。1965年抗美援越战争打响，边境防空保障任务骤然加重，他带着团队驻守友谊关飞机维修一线。数十年的军旅生涯，马仁科时刻怀揣入党初心和使命，三次荣立个人三等功。退休后定居合肥，本该安享晚年，可有件事一直压在马仁科的心头。 解放后，由于老家兴修水利，建起了双河坝水库，导致原本在树木丛林中的烈士墓被淹，他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0: 我们就组织这个老干部，是吧？上下的这个结合训练。
1: 最终，在马仁科的牵头奔走下，这21位烈士遗骨迁出，建起了烈士陵园。如今，每年开学季，他还应邀走进校园，给孩子们讲革命故事。
2: 海南们的，一代一代的把这光荣传统、这个传下去，发扬光大。继续来关注本地方面的新闻。小麦开镰，夏粮归仓。眼下，合肥198万亩的小麦已经收割结束，夏粮收购工作正如火如荼的展开。我市各地正通过腾仓扩容、备足收购资金等举措，确保夏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
3: 60年夏粮归仓时，在安徽光明怀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满载小麦的卡车开进厂区，金黄色的小麦通过输送带经过筛选、除杂、烘干，收入粮仓。早开门晚关门，确保那个当天来的粮食能当天收下来吧，杜绝过亿粮。第二个的方法就是预约售粮，减少那个农民的卖粮排队的时间。
2: 作为一家国家级粮食收储和加工的龙头企业，安徽光明怀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提前对所有检验计量设备进行了校准检定，对烘干、输送、清理设备进行了保养维护，全力保障今年夏粮顺利入库。目前，该公司每天收购小麦约2000吨。
3: 目前我们集团已经腾出的有效仓容，今年有10万吨。
2: 确保那个有仓装粮。夏粮收购是全年粮食收购的首站，对于保护种粮农民利益、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保障粮食稳定安全供给具有重要意义。为做好夏粮收购工作，我市推行价格上榜、标准上墙、样品上台，同时预估收购风险、制定应对预案、开展产前数量、质量摸排、引导农民适时售粮，指导企业积极参与市场化收购，抓好收购价格监测，确保托底收购顺利开展。全市共落实可用空。

0: 91万吨，收购设备630台，收购人员680余人。在资金保障上，也与农发行对接，落实收购授信额度20亿元，确保仓等量、人等量、钱等量。
1: 截至目前，全市粮食收购企业已累计收购小麦39万吨，

0: 不吃瓜怎么过夏天？但我拒绝做普通的吃瓜群众。
1: 我要去三市岗摘一颗
0: 有态度的西瓜。西瓜到喽，早就听说这儿的瓜特别甜，今天一起去摘两个。老板，我想买瓜。
2: 可以啊，行。
0: 瓜在哪儿啊？我怎么没看到瓜呢？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3: 我是刘静。
2: 最近呢，在博珠路街道斐丽城小区端午暖楼福利日微公益市集热闹开摊。这场便民市集呢，同步配套举办了星城启幕、聚力共治、祥云广场楼宇直属党支部揭牌仪式。
4: 活动现场，楼宇直属党支部正式揭牌，新一届楼市会成员完成续聘，楼宇基层治理力量全面升级。四家参会企业现场签订微公益项目认领协议，将写字楼优质服务资源下沉至居民小区，破除楼宇与街区的服务壁垒，构建企社民协同共治新格局。
5: 我们的目的就是想把这个楼市会里面的各家企业联系起来，让员工之间的互动，同时在也让企业之间的互相互动，包括一些产品展示。
4: 市集内便民服务人气十足，企业技师免费检修家电、打磨刀具，志愿者提供爱心意见。端午艾草 DIY 区域吸引不少亲子动手制作祈福艾草树，多家企业提供免费美食茶饮，金融机构开展理财反诈科普，满满烟火气，拉近邻里距离。
6: 暖楼福利日创新形式以市集的场景进行呈现，整合楼宇企业的优质资源与专业服务，从商务楼宇延伸至居民楼栋，一方面助力楼宇企业做好品牌推广，提升品牌效益，另一方面让居民楼宇员工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贴心实惠的便民服务。
4: 下一步，祥源广场楼市会将持续落地常态化微公益项目，不断盘活楼宇企业资源，推进楼宇与街区融合治理，以长效暖心服务让基层共治更有温度。
3: 近日，合肥卢剧院走进合肥市博州路小学，开展戏曲进校园专场演出，为全校学生送上了一堂生动鲜活的非遗美育课。
4: 活动现场，卢剧经典选段轮番上演，演员精致的扮相、婉转的唱腔、细腻的身段，立刻吸引了孩子们的目光。
7: 今天的演出对我来说有很大的受益，我知道了很多的戏曲种类，对我戏曲热爱的很多启发。我现在目前是特别喜欢黄梅戏、京剧之类的。
8: 我非常荣幸地参加了这一次的戏曲进校园活动，让我近距离地感受到了戏曲文化的魅力，也感谢合肥市卢剧院的各个姐姐们带来了这次精彩的表演。
4: 博州路小学长期深耕戏曲特色社团建设，获评市级优秀戏曲社团，日常就把戏曲元素融入课堂教学，厚植学生文化根基。本次专场活动把非遗艺术搬到校园，打破舞台壁垒，让少年儿童直观了解地方戏曲，感受本土传统文化魅力，进一步激发青少年传承传统文化的兴趣，增强文化自信。
9: 合肥戏曲进校园的活动非常的精彩，我觉得这样的优质的传统文化的活动可以常态化、持续化的开展，给我们的孩子们提供更多这样的思政教育、美育教育。
2: 继续再来关注新闻。夏日标配少不了西瓜，解暑又舒心。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的30港西瓜呢，已经上市了，瓜瓤通红酥脆，一口啊甜到心坎里。
10: 不吃瓜怎么过夏天？但我拒绝做普通的吃瓜群众。我要在30港摘一颗有态度的西瓜。到喽！早就听说这儿的瓜特别甜，今天一起去摘两个。老板，我想买瓜。瓜在哪儿啊？我怎么没看到瓜呢？
11: 我这个瓜一定害羞啊！

0: 挂秧子扇的啊。
1: 哦，藏起来了。
0: 嗯，对，它这个森林很胖。
1: 是吗？
0: 小兔子就是哇，出发了，
1: 进棚了。咱们这儿的瓜是什么品种啊？他们都说特别好吃。
0: 给你种的是美都。
1: 咱怎么挑瓜呀？
0: 挑瓜，现在来呢，在我这里就很清楚的，有这个薄薄的瓜霜。
1: 瓜霜，
0: 这就是表示着瓜霜越重的瓜，就说明它这个品质越好，甜度越高，
1: 霜越明显的。
0: 对。
1: 越甜。
0: 对。
1: 是不是上面的绒毛还在？
0: 是的。
1: 除了这个瓜霜，比如说我们要在市场上，或者是说这个大篷车上选瓜，那怎么选？
0: 大篷车上呢，一部分看花纹，这花纹呢，这样褐色的花纹，或者的板板丁丁的。西瓜成熟了之后，就跟我们老年人一样的，就会在顶部或者它的表心部出现一些老年斑。这就说明，这样的出现板板紧紧的，这说明这个西瓜很熟了。它不灵巧了，它说明就出现这样的一个老泥板了。再一个呢，那就敲，敲，那敲到砰砰的声音，那个有震音的那个都是手瓜。
1: 哎呦，我觉得这个手在震呢。
0: 对吧？
1: 对，我放的是手都在
0: 闷闷的声音，
1: 闷闷震震的。
0: 这个手一拍，下面的手就有震感。
1: 对，
0: 这就说明这个西瓜
1: 很明显了。大叔，您种瓜种了多少年了？
0: 八年种的，那个时候是陆地种的，
1: 陆地种，
0: 然后到小工棚种的，
1: 再到小工棚，
0: 最后才到我们设施大棚种的，
1: 再到大棚，
0: 从这样的一个过渡期。
1: 那为什么我们三十港乡的瓜好吃呢？就那么甜？
0: 这里问在金子上，然后我们处在丘陵之地，高得很高，
1: 对，
0: 低得很低，而是三十港的这个水头是非常适合种植西瓜，同时呢，在我们三十港种植呢，这里没有工业污染，非常绿色，非常纯天然。西瓜要想品质好，在种植，特别是设施种植的，要这个温、光、水，最主要是必须的，种的就是肥了，必要用的得当，选择的有质的和一些西瓜喜欢吃的那个肥料。特别我们是在种子地的，我们用的都是豆饼和菜籽饼，作为它的底肥，豆饼和这个菜籽饼它本身就是一种很有质的农家肥，而且是不公害。对呀，我们给它用上熏蒸，它这个摄受这样的一个营养，那它怎么长不出来好的产品呢？对，怎么不好呢？
2: 我们合作社种了有三十多亩，东渠村，然后我们的万应村、柴冲村、陈龙村四个村，四个村合作社加在一起有三十多亩，就是为了发展经济啊。现在不都是搞这个科技嘛，然后科技赋能，然后我们带动就是我们的村民啊，就是一起就是增收嘛，实现这个村集体的这个收入也每年都往上翻，然后就是让我们的就是整个村会更富裕。铺起来，然后一方面也能带动就业。我们现在产园这个所有的大棚都是一样的，它上面像这种洒水，然后包括灌溉，然后还有这个通风设备，全部都是智能化的，都是它可以全自动。一方面我们能省去很多的人力，然后另一方面就是它这个精准灌溉，包括这个精准控温，都能让西瓜这个长势更好。所以我们这个接触的瓜都比较甜，然后那个皮也非常的薄。这个美都西瓜我们种的这个面积是最多的，大概有二十多亩。然后剩下的像彩虹西瓜，还有那个黄皮的黄皮红啊，那个黄皮瓜，各种的大概有四亩左右，占亩产大概在4000到6000斤左右。种这个西瓜主要还是为了就是实现我们这个村集体这个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像我们村，他给那个六十岁以上这个老人买这个医疗保险。这个钱就是我们村集体去出这个钱销路，你像我们一方面就是带到那个贺家福那边展销，然后就现场让别人去品尝，看这个品质，对比一下，包括我们直播卖瓜，像那个柴中村他们那边西瓜他们的上市是比较早的，然后那边已经开了两场，我们在直播间就是一方面吸粉，一方面就是介绍我们这个西瓜的这个品种，然后通过这个这些渠道去把这个西瓜给它甩出去。

0: 时间9点整，
1: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灯的光束有远有近，心的距离有远有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拉近心的距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偏南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1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23度，预计2号白天多云转阴天。
0: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3: 我是刘静。
2: 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地方面的消息。6月29号，合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了关于调整2026年度合肥市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的通知。调整后，单位和职工个人月最高缴存额分别为3787元，双边最高缴存额为7574元，较去年增加了246元。缴存基数下限按合肥市现行最低月工资标准执行。
3: 6月28号下午，长三角科技成果概念试验中心揭牌仪式暨闭门科技成果交流推荐会在合肥市蜀山区1986科创园举行。来自长三角区域的科研机构、产业联盟、投资机构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了这一长三角科技成果转化领域的重要时刻。
2: 合肥轨道7号线1期将于今天上午的10点钟正式开通初期运营，至此呢，合肥轨道正式解锁了8线运营全新轨道交通格局，线网运营站点增加至195个，运营里程突破275.5公里。
3: 6月28号，2026年合肥市全民健身运动会柔力球比赛在巢湖市半汤实验中学举行。来自肥东县、肥西县、巢湖市、瑶海区、庐阳区、蜀山区、包河区以及四大开发区和市直机关工委的11支代表队，共182名运动员齐聚一堂，以柔会友同台竞技。
2: 鼓励创建国家和省级重点实验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将生物医学新技术企业纳入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企业培育指导计划等等。6月29号的时候呢，安徽省司法厅公布了安徽省生物医学技术促进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7月29号前，公众可以提意见建议。
3: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6月30号，国新办就推进水运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会上，交通运输部救助打捞局局长王雷就介绍说，今年上半年在南海顺利完成了大深度饱和潜水装备的海试，为下一步500米饱和潜水载人实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国家统计局30号发布数据显示，6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个月上升了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数据显示，产需两端同步扩张，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1.4%，比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企业生产活动扩张加快，新订单指数升至扩张区间为51.2%，比上个月上升了

0: 1.3%，市场需求有所改善，大中型企业 PMI 均高于临界点，制造业大型企业 PMI 为50.7%，继续保持扩张，中型企业 PMI 为50.5%，比上个月上升了1.9%，景气水平明显回升，小型企业 PMI 为48.2%，景气水平有所回落，高技术制造业持续向好，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53.5%，比上月上升了0.6%，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加强。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就提出建立健全学龄人口预测预警机制，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供给，因地制宜加强闲置校舍跨学段调整，强化中小学校和幼儿园教职工编制、师资统筹配置和保障，推动师资合理流动和余缺调配，结合实际有序推进小班化教学，以理工农医类专业为主，有序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和研究生培养规模。
0: 今年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人民币，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了5.2%，新旧动能加速切换，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物流需求增速显著快于传统基础物流，成为拉动物流需求稳步增长的核心力量。
1: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0: 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近年来，日本政府通过财政加码、制度扶持等手段，给日本防卫军工业松绑输血，日本军工复合体被重新激活并迅速崛起，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次重大动向，引发了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对此，日本有识之士表示，日本扶持军工产业不会带来任何好处，日本不能再次走上扩军修宪的战争之路。
1: 当地时间6月30号，日本民间调查机构帝国数据库公司公布了对日本195家主要食品制造商的最新调查，显示受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中东局势动荡等因素的影响，日本食品涨价仍在持续，7月份预计将有2566种食品和饮料涨价，截至目前，今年已经确定涨价的食品和饮料接近1.5万种，预计全年将超过2万种。
0: 当地时间6月29号，阿根廷卫生部表示说，在该国南部省份火地岛首府乌斯怀亚捕获的啮齿类动物体内发现了汉坦病毒，但基因分析表明，此次发现的病毒变种与红迪厄斯号游轮上的爆发的汉坦病毒疫情无关。卫生部门表示说，该结果排除了此次采样的啮齿类动物是游轮疫情传染源的可能性。
1: 当地时间6月28号晚上，美国加州圣何塞市中心一处世界杯球迷观赛区附近发生了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一人重伤。警方表示，事发时该球迷区内并未播放世界杯比赛，初步调查认为这是一起孤立事件，暂无迹象显示与世界杯观赛活动有关。
0: 欧洲高温天气持续，不断考验着多国教育、卫生等公共部门。法国卫生部长28号说，法国政府为医院紧急采购了3万台空调，预计将在未来几天送达。
1: 据伊朗方面6月30号的消息，伊朗总统当天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是在与伊朗最高领袖充分协调并得到民众支持的情况下达成的。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

0: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0: 本时段，我们想跟大家一起啊，来

0: 聊一位安徽合肥的女刑警许维快啊。最近呢，许警官啊上了央视新闻，人如其名啊，是走路快、办案快、抓捕快，被网友呢称为是快快警官。他用视频记录下自己办案的日常，在社交平台圈粉无数。
1: 这两个犯罪嫌疑人去指认现场，因为我们发现他们从当涂道歉完之后，他来到了肥东。
2: 这时被害人才知道自己被偷家了，快快警官在等他回来，技术组到场。
3: 我发现你好偏啊，
4: 我们本来两个还那个女的呢，
2: 回局继续审。
1: 带走一分钱，什么都带不走，知道吧？
5: 在这段网络上爆火的短视频中，快快警官凭借真实鲜活的办案，日常圈粉无数，单个视频点赞超100万，不少网友在线求更。对快快警官而言，镜头之下他从不刻意塑造人设，镜头内外始终是那个冲锋在前、步履不停的刑警许维快。
1: 你像我走路，我也比一般人快，因为永远都是在抢时间，跟时间赛跑的感觉。他们有的时候也觉得你太快了，你走慢点，你等等我。
6: 你抢时间目的是干嘛？
1: 做更多的事情。我希望通过快速来提高效率，因为我们每个刑警的手上都有不同的案件，你就必须在这个固定的时间里面把你的案件分配好。那你只有快速的转动，就像齿轮一样，你转得更快，你带动的效率就更高。
5: 在以体力、耐力、爆发力见长的刑侦一线，女刑警独有的细腻、耐心、共情能力，让许维快在走访摸排、蹲点布控、讯问突破、群众沟通等方面，总能精准捕捉细节，突破僵局，化解矛盾。
1: 我们要学会扬长避短，不能把一直看到自己的短处，就是看到我身形不行啊，我就不能去抓捕，我就不能去审讯，不是的。因为你有你自己的优势，你更加的有耐心，你更加有同理心，又更有爱心。
5: 工作4年多来，他参与侦破的案件超过200起，涉及盗窃、诈骗、故意伤害等不同犯罪类型。在日复一日的积累中，他也逐渐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女刑警。如今许维快日常的办案过程在网上火了，他也收获了不少粉丝。当被问到如何看待这次在短视频平台的走红时，他笑着说，
1: 透过这个视频看到的也不仅仅是我个人，聚光灯不可能只笼罩在一个人身上。他们之所以喜欢我呢，是因为我的这个标签是女刑警，他们对于这个警察、对于刑警，他们同样都是认可和肯定的，所以他们才会觉得啊，你这个女刑警是有代表性的，所以我对你表示喜欢和认可。但我更希望大家能够持之以恒地去支持我们公安工作。
7: 我们现在很多的年轻民警，包括外地的一些年轻的一些民警，都在向我们学习，培养像这样的女侦查员。而且肥东县公安局侦查大队、刑事侦查大队有这么优秀的女侦查员，那我们也可以能够培养出这样的一个比较优秀的女侦查员或者年轻的民警。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种榜样的力量吧。不要，不要，不要！
1: 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就大家都在上的时候，你往后退，我就接受不了这样的事情，因为这是我的信仰。我本身我要做的这个事情，我就是为人民服务。你在服务的当中，你往后退一步，那人民就要往前走一步。你多做一点事，大家就少受点苦。最重要的品质就是你要有坚定的信仰。
8: 再来说说另外一条见义勇为的事情啊。6月20号呢，在广西有一名10多岁的小女孩不慎坠河，顺着水流一路往下飘。在这种危急时刻呢，38岁的小伙周良展骑车赶到了下游之后，果断跳入水中拦截，另外2名小伙紧随其后下水，三人合力5分钟将小女孩成功救上岸。
9: 快点快点，不准下去了，快点啦快点啦
10: 那小女孩也是顺着水流往下游飘，刚好在我发现她的下游位置相差100来米左右有一座桥，我就马上开电车到下游的那座桥，就想着在下面截住她。
9: 快点快点快点，举个手。
10: 我停好电动车之后，我看到那小女孩已经是完全落到水里面去了，就马上翻了护栏下水，后面也有2个兄弟家就一起救援了，上山。

0: 他就一下子渡了好多那个水出来了，我就跟民警们一起协力把小女孩抬上救护车。因为呢，我是从小都很熟悉这个水性，以前在村里面也有在水塘里面救过孩童，这么极其危险的情况下还能有那么多人不顾自身的安危挺身而救，我还是非常非常的高兴。
1: 这件事不是为了嘉奖而去做，救援真的是出自本能的。
2: 再来关注一位28岁的养老院院长啊，最近啊，在河南洛阳，28岁的张志浩火了，当养老院院长一年，带领一群00后的员工陪老人追综艺、拍视频、玩游戏，感受丰富多彩的养老生活。张院长就说呢，最大的老人呢是95岁，他们精神需求很大，年轻人呢会多一些热情，大家呢都是嘻嘻哈哈的，所以说老人呢也很开心。
3: 豆子豆子豆块，豆子豆子豆片。
4: 大学是在河大学的护理学，现在自己家养老院里干了6年，掌握了已经比较成熟了，然后来到咱们洛阳这边应聘的院长，到目前为止已经1年了。你看我是28岁护理主任，他是26岁，护理员是有3个21岁的，还有我们的社工也是21岁的，他们会比那些年纪稍大的人多一些热情，老人就会比较开心。现在已经住了30多个人了，
5: 住大了马上就95了。
4: 经常会带他们做一些我们年轻人比较喜欢的游戏，比如说我们会带他们追剧，然后看一些综艺，老年人会更喜欢这种丰富多彩的生活。
6: 就是老人他对于这个动层面的需求还是比较大的，他无所谓吃了有多好，住了有多好，是有尊严有意思的活着。我最大感受就是不管是老人还是人，起码心情都很好，都是嘻嘻哈哈的。
7: 送你一朵小粉花拿着吧，
8: 祝咱每个老人都长寿健康。
2: 是啊，8岁的院长带着00后的员工啊，真是把养老院玩成了快乐老家了。
9: 是，他说追综艺呀、拍视频啊。95岁的奶奶在视频里面也是乐开了花。像这种年轻的心啊，是治愈孤独的最好良药。
2: 北京时间的9:27结束今天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
9: 我是刘静。
2: 明天的事儿，咱们明天再说。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有一个字在一起正音中出现的频次不低，比如这个多音字分别读什么什么，它的不同读音您会区分吗？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这个分字，它有两种读音，阴平

和去声分。分大家比较熟悉，用的也相对多，如分辨、分别、分布、分寸、分道扬镳、分工、分解、分门别类、分秒必争、分歧、分散、分庭抗礼、分析、分享等等。分有以下含义：第一，成分，如水分、盐分、养分；二，指职责、权力等的限度，如本分、过分、恰如其分；三，指机缘、情谊等，如缘分、情分、福分。如看在老同学的份上，原谅他吧。第四，料想多用于书面语，如自愤不能兼此重任。第五，与单人旁份额、股份、凑份子的份相同。本份以内叫份内，格外超过平常，本份以外叫份外。属于一定阶级、阶层、集团或具有某种特征的人叫分子，如知识分子、积极分子。极微小的存在以及群体中的个体成员叫一分子。

京时间十点整。关注我们生存的环境，留下一个城市的印记，保护我们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0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昨天，合肥市教育局划定2026年市区普通高中录取最低分数线为477分，考生可登录合肥招生考试网查询本人成绩，符合条件的考生应于7月5号到10号进行普通高中志愿网上填报。普通高中第一次招生预计7月下旬完成。记者从省医保局了解到，今天起我省正式执行关于规范完善职工生育保险政策的通知，参保职工产前检查、住院分娩等生育医疗费用在限额内不设起付线，由基金全额保障，个人政策范围内费用实现零自付，限额内生孩子将进入不花钱时代。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统计，自2023年7月1号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截至今年6月30号上午，3年间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的港车北上数量累计已超520万辆次。随着滚滚车流北上，大湾区一小时加速成型，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与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英国首相斯塔默6月30号公布此前一再被推迟的国防投资计划具体细节。根据该计划，英国将增加150亿英镑国防开支，未来4年，英国国防开支总额将接近3000亿英镑。这一计划原定于2025年秋季发布，由于英国国防部和财政部围绕资金规模、拨款周期和资金来源等问题产生争议，该计划被一再推迟发布。美国最高法院6月30号在一项关键裁决中驳回特朗普政府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特朗普去年1月重返白宫首日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好的，以上资讯要留言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2: 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偏南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1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23度。预计2号白天多云转阴天。
3: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4: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5: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4: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

0: 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颗粒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0: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FM 88.1，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10点，准时开唠。
1: FM 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本期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聆听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合肥人的生活，也聊一聊那些听起来高大上的创新背后都有哪些有趣的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咱们首先来聊一聊九章四号的量子计算机。九章四号最近满月了，但是啊，九章系列家族又添了新的成员。九章四号同系列光量子计算机天野 P2000 在北京正式运行，并且呢是接入了中国电信天野量子计算云平台，面向全球用户来推出服务。同属于九章四号啊，那这台新的机器会比老款更加厉害、更加好用吗？一起来听听看。
2: 今年5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陆朝阳等组成的研究团队联合国内多家科研单位，成功研制九章四号光量子计算原型机，在求解高斯波色取样问题时，比目前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快10的54次方倍。依托合肥的原始创新，此次部署的天眼 P2000 采用与九章四号同源核心架构，最大可控光子数达2682。实测显示，天眼 P2000 仅需29微秒即可完成高复杂度计算任务，而当前顶级经典超级计算机完成等效运算需耗费160亿年。随着天眼 P2000 接入，中国电信天眼量子计算云平台成为全球首个同时提供光量子与超导双技术路线量子优越性服务能力的云平台，可为服务对象提供多技术路线多元化的云端量子算力选择。
1: 这个咱们也算是喝了九章的满月酒了，又收到了天眼的大礼包，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量子科技未来可期。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再来关注一位刚刚满月的宝宝，江豚宝宝。在5月份，中科院水生所白暨豚馆里的雄性长江江豚福九，以极为罕见的投喂分娩的方式产下了一头雄性幼豚。那这个呢，是长江江豚人工种群有记录以来的首例投喂分娩案例。那现在啊，这头非常可爱的江豚宝宝呢，也是满月了，咱们一起去送个祝福吧。
2: 这头小江豚名叫小二六，生产全程只用了4分钟，却暗藏了不小的风险。江豚的正常分娩方式是胎儿尾部先出，小二六却是头部先露了出来，极易导致呛水窒息。幸运的是，良好的体质和人工平稳环境帮助它完成了第一口呼吸。
3: 那么出来以后呢，那么观察它正常的出水呼吸没问题。这是我们见到的第一例长江江豚头尾出生，所以应该说丰富了我们对于江豚繁殖生物学的认知。
2: 如今小二六和长辈们组成了相亲相爱的五口之家，它的体长已超过80厘米，体重约9公斤。小家伙灵动活泼，能自主完成冲浪、池底探索等动作。近年来长江生态不断修复，野外江豚数量逐步回升，让我们共同期待江豚家族都能屯丁兴旺，可爱的江豚宝宝也能回到长江老家自在遨游。

0: 这是一座科里科气的城市，这是一档唠里唠叨的节目，聆听合肥科技创新的心跳，和你唠唠科，让科学融入生活。
1: FM 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哎呀，刚刚在歌曲之前，我们关注了江豚宝宝，非常的可爱。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再去田间地头去长长知识。你看，现在夏天来了啊，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啊，中午的时候呢，有条件的都可以午休一会儿，养精蓄锐，好好的休息一下。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咱们人类需要休息，那农作物中午要不要睡午觉呢？最近啊，科学家在研究到的这样的一个课题啊，就是让农作物不再睡午觉。中科院李嘉阳院士团队攻克了困扰学界百年的农作物午休难题，成果是登上了国际著名期刊《细胞》。听到这儿，可能有朋友要好奇了，你说科学家们为啥总不让农作物来午休呢？
2: 你不知道的冷知识，午间的强光是农作物生长的双刃剑，看似充沛的光照能滋养作物，却会引发光合午休现象，产量直接减少三成。这次科学家找到一种关键的 MBS1 蛋白，强光一来，它立刻变身，在叶绿体外面裹一层动态防护膜，相当于自带天然防晒霜，之后又自动恢复原样。试验显示，强化该蛋白的水稻耐高温强光能力拉满，产量明显上涨。这套机制水稻、小麦各类农作物都能通用，既能培育超高产新品种，还能提升固碳效率，妥妥的农业黑科技。

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0: 和你闹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十点准时开唠。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最近，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安徽首次以主宾省身份亮相展会，聚焦晚恋中外智创未来，推出了一展一会一区三大核心板块，近70家龙头企业参展，集中彰显安徽全链条高端化的产业竞争力和创新活力，持续放大对外开放溢出效应。

继续来关注，近日零重力飞机工业合肥有限公司宣布完成近5亿元新一轮融资。那本轮融资呢，由合肥国资领投，华安资产携保险资金首次入局，老股东云石资本、方广资本持续加注。资金主要运用于推动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产品的试航取证、交付准备及场景落地。南非科学家最新研究发现，南极海冰当中的微生物能够通过产生并循环利用一种名为二甲基球基丙酸内盐的含硫化合物，在极端寒冷的环境当中生存。这种物质在冬季海冰中的浓度最高可达周围海水的38倍，既能支撑南极食物链，也能对区域气候调节发挥重要作用。

0: 这是一座科里科气的城市，这是一档唠里唠叨的节目，聆听合肥科技创新的心跳，和你唠唠科，让科学融入生活。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身边的科创之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说，这个科学家们致力研究于怎么样让庄稼不午休。那农作物可以不午休啊，咱们人得休息好，毕竟人到中年身不由己啊。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最近这个保温杯里面有没有泡枸杞呀？等等之类的。这个泡枸杞到底管不管用？这个问题也是听到很多朋友在问。那到底管不管用呢？科学家们有自己的说法，咱们一起去听听看。
1: 保温杯里泡枸杞真的灵吗？近期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团队针对民间三种主流枸杞食用方法开展验证实验，分别为枸杞泡水喝，喝完枸杞水后吃掉泡过的枸杞子，以及直接干嚼枸杞。科研人员连续16周四喂自然衰老的小鼠后发现，这三种吃法无法显著改善衰老带来的骨密度下降、肌肉耐力衰退等问题，日常泡枸杞更多是起到心理安抚效果。研究还发现，只有高纯度、标准化提纯的枸杞提取物才能切实发挥养护骨骼、强健肌肉的作用。不妨对照看看，你吃枸杞的方法选对了吗？
0: 原来咱们喝了这么多年的保温杯里泡枸杞，仅仅起到了一个心理安慰的作用啊！这看来啊，咱们还是得适时的更新一下我们的科学知识储备。如果啊，咱们想实现这种强筋骨、保护骨骼肌肉的功效，只有吃一些高纯度、标准化的枸杞提取物才能够实现。所以大家吃对了吗？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和你唠唠嗑，我是小乔，让科学成为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1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今天上午10点，合肥轨道交通7号线1期正式开启初期运营。随着新线开通，合肥轨道交通迈入8线组网全新运营格局，全网运营站点增至195座，运营里程突破275.5公里。昨天，陕北道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这是我国“十五五”时期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工程投运后，每年可替代燃煤消耗55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20万吨。同时，工程还将为我省迎峰度夏提供强大的电力供给，有力支撑安徽及华东地区可靠用电。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今年暑期，教育部将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号码为010-6609-7980、010-6609-6590，受理时间为7月1号到9月15号，每天8点到20点，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今天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多件。目前，中央档案馆通过定期向社会集中开放馆藏档案的工作机制，分批开放了电报、公告、报告、手稿等珍贵档案，兼具史料价值与研究价值。央视新闻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30号表示，伊朗与美国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的时间与方式将于未来数日确定，相关谈判启动取决于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的落实情况。阿根廷卫生部6月29号说，在该国南部省份火地岛省府乌斯怀亚捕获的啮齿类动物体内发现汉坦病毒，但基因分析表明，此次发现的病毒变种与洪蒂厄斯号邮轮上爆发的汉坦病毒疫情无关。卫生部表示，该结果排除了此次采样的啮齿动物是邮轮疫情传染源的可能性。4月1号，荷兰泛海探险公司运营的洪蒂厄斯号邮轮从乌斯怀亚出发前往非洲岛国佛得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疫情，造成3人死亡。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0: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下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

0: 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行路难，15。给自己起个新名字，开启一段新的人生。听了阿九的这个建议，陈先生点了点头。也对，那我们就试试吧。我就怕改名之后还会遇见你。我最怕改名之后遇见我妈，阿九心说。每次她都会因病过世。你要是不放心的话。想到病床上的妈妈，阿九做出了决定。我们就向着不同的方向穿越吧，这样我们永远都不会相遇。不管循环最终有没有被打破，只要故事向着新的方向开启，妈妈的情况就会发生变化。这样或许在下一个故事里，妈妈就不会躺在病床上了。不同的方向，
2: 对，我到过去，你向未来，
1: 我们从此不再相见。好，陈先生一口答应。你想去哪个朝代呢？我送你去。唐朝。阿九想了想，认真地说，
2: 我想去那里学画，顺便也送些画笔。
1: 夕阳西下，阿九提着一篓画笔走进了那1000多年前的洞窟。晚风太凉，他戴了帽子，裹得严严实实。那法号慧能的和尚还没回来，洞窟里只剩下那幅精美绝伦的佛像，默默注视着阿九。
2: 原作真美啊，比从世界里看到的美得多了。
1: 抚摸着那如行云

0: 水般的线条，阿九发出了由衷的感叹，瞬间理解了周琦为何非要去达芬奇身边学画的原因，亲身感受大师的艺术熏陶，观摩名画的风采，确实不一样。他就这么静静地站在洞窟内观赏，直到最后一点残阳也要落尽，这才放下画笔转身离开。却没想到刚出洞窟就撞见了和尚，错身而过之间，和尚叫住了阿九：“施主请留步，你的画笔送你的。”阿九回眸一笑：“慧能师父，请务必画好这幅佛像。”“
1: 可这也太多了，而且施主怎么知道我是谁？”“
0: 我去过泸州开福寺，见过你师父慧满。”阿九想了想，捧起那堆断裂的枯枝和羊毛，收进衣袖。“要是你不介意，用这支断掉的画笔跟我换吧。”“
1: 多谢施主。我师父他还好吗？”“
0: 一切都好。”
1: 怕话说多了露馅，阿九急着要走。“
0: 不好意思，我还得赶路。”“
1: 天快黑了，夜路难走。”
0: 说话间，慧能取出角落里那只灯笼，点上递给阿九：“
1: 姑娘拿着灯吧。”“
0: 多谢。”
1: 阿九弯腰接过灯笼。此时一阵大风刮过，恰好吹开了阿九脸上蒙着的面纱，灯火映照下，阿九微微冲和尚拜了拜，转身踏进了洞窟外那无垠天地，向着这个时代更多的无名画师走去。走着走着，阿九不由得想起那年高考前跟着妈妈去开福寺上香，阿九担心自己考不好，以后真的没法继续学画，许愿的时候哭了出来。妈妈问清原因后，指着寺里的佛像鼓励他：“
2: 考不上就再考一年，哭什么呀？”“
1: 阿九啊，你知道建这座寺的慧满法师是从哪里来的吗？”“
2: 四川。”“
1: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人家能从四川走到咱们合肥来，还修了这么大的一座寺，你难道连个美院都考不上吗？”“
2: 考不上就一直考，考到你不想考为止。
1: 爸爸妈妈之前说的那些话都是吓唬你的，别怕，想考就考，想画就画，只要你想，爸爸妈妈会一直支持你的。”
0: 阿九忘了自己当时是怎样回复妈妈的，他只记得打那以后的很多年里，每当自己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便会想起开福寺慧满法师的经历。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慧满法师能从四川走到合肥来建寺，自己又有什么借口说难呢？再想想方才的慧能和尚从合肥

0: 走到敦煌，画出这一方杰作。阿九瞬间觉得自己心里充满了动力。夜路难走，但有明灯在手，他觉得自己还能走走走走，走出一条新路来。
1: 刚才您收听的是由合肥市广播电视台出品，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
2: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今天晚上你在做什么？我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可以陪我吗？

0: 京时间14点整。北京时间12点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2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合肥全速推进小区燃气灯高管更新改造工程，引入新的不停输技术，从根源上消除老旧燃气管道安全隐患，为广大市民筑牢夏季用气安全的铜墙铁壁。近期，合肥正加快推进淮南路新海苑、宛水路永和家园等庭院管网灯高段改造施工，下一步计划开工繁华大道、福禄园、卧云路、卧云新村等小区的燃气灯高管改造升级。今年总共将完成330个小区的改造，目前已下发260个小区任务。安徽省司法厅日前公布《安徽省生物医学新技术促进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其中鼓励创建国家和省级重点实验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将生物医学新技术企业纳入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企业培育指导计划。7月29号前，公众可提意见建议。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记者昨天从中华全国总工会了解到，2026年大国工匠人才推选工作正式启动，将在全国范围内推选420名大国工匠人才。推选旨在贯彻落实中国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意见，培养造就更多大国工匠，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人才支撑。今天，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当地时间6月30号，第80届联大通过一项有关联合国财政问题的决议，决定对一项已有75年历史的财务规则进行调整。根据新规则，在为期4年的试行期内，联合国只有在相关资金实际到账、有现金支持的情况下，才会将未使用资金返还或计入会员国代项。该决议于2026年7月1号起生效。韩国国会6月30号投票同意韩胜书出任韩国国务总理，韩胜书将在韩国总统李在明授予其任命状后正式就任国务总理，届时他将成为继韩明书之后韩国第二位女性国务总理。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3: 梁延顺在安徽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强调，汲取榜样力量，勇于创先争优，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不懈奋斗。
4: 合肥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
3: 靠前服务解难题，当好企业最佳合伙人。
4: 合肥造工业跨巨身大模型在上海发布，
3: 精细化管理进行时，增绿天井，擦亮城市门户颜值。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汉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新华社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于今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
3: 6月29号上午，安徽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合肥召开，省委书记梁延顺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汲取榜样力量，勇于创新争优，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不懈奋斗。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宪主持会议，省政协主席张希明、省委常委、其他在职省级领导干部出席。会上，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孙红梅宣读了省委表彰决定，省领导为受表彰的代表颁奖，李培生、冯景燕、王亚南、徐志民等4位代表做了发言。梁延顺代表省委向受到表彰的安徽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广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他指出，安徽是一块红色的土地，在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以行动践行初心，以热血书写忠诚，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各项工作都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今天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大家的身上集中体现了共产党人坚定信念、践行宗旨、拼搏奉献、勇于担当的精神风范。梁延顺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以先进典型为榜样，激发干事创业精气神，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锤炼坚强党性，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对党绝对忠诚上走在前，做表率。

0: 要以创新思维破解创新之问，争当改革促进派发展实干家，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做表率，要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真情实意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在践行宗旨为民造福上走在前做表率，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砥砺实干担当上走在前做表率，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三严三实，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在勇于自我革命上走在前做表率。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对象，省直单位及在肥高校、省属企业主要负责同志、部分党员代表等参加。
1: 6月30号下午，合肥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及省委决策部署，表彰全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激励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学习先进、实干担当，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合肥篇章不懈奋斗。市四套班子负责同志出席会议，宣读了市委表彰决定，并为受表彰的全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颁奖，三名受表彰代表做了发言。会议指出，合肥是一片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土地，广大共产党员、党务工作者和基层党组织始终坚定信心跟党走，矢志奋斗立潮头，全市各条战线、各个领域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今天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大家用实干诠释责任，用实际彰显担当，用不懈奋斗和无私奉献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是全市上下学习的楷模。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以先进典型为榜样，进一步拉高标杆，创先争优，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履职尽责，干事创业，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要始终坚持政治引领，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对党绝对忠诚上做表率。要始终勇于担当实干，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持续强化大局观念、创新思维、争先意识，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上做表率。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用心倾听群众呼声，倾力办好民生实事，真情实意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在为民造福上做表率。要始终坚持严字当头，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在勇于自我革命上做表率。全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市直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
0: 连日来，全市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与履行岗位职责结合起来，自觉从中悟规律、明方向、学方法、增智慧，真正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习近平党建思想是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这一思想既做出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又明确实践路径和工作着力点，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制定路线图、明确任务书、提供方法论。市委政法委机关第二党支部书记向阳表示，将坚决扛起新时代党建工作责任，在进一步发挥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上下功夫见成效，灵活采取三会一课等方式，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研学习近平党建思想，教育和激励广大党员干部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围绕政法中心工作，奋发有为、锐意进取、积极投身、战风险、迎挑战、护安全、促发展的生动实践，为奋力谱写平安合肥、法治合肥建设新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社会工作作为社会治理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是连接党和群众的桥梁纽带，更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基层党建社会工作与志愿服务融合指明了方向，让身处基层一线的社会工作者深受鼓舞，倍感使命千钧。庐阳区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科长陈威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0: 党建思想，持续推动一加七加 N 志愿服务品牌矩阵迭代升级，志愿服务品牌合伙人机制深化社企党建共建，走读老城、向导计划、周末换新等特色项目扎根街巷一线，精准纾民困，生动践行以党建聚民心、以服务建初心的工作导向，用扎根街巷的实干行动践行初心使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提质增效。党的力量来自组织，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全部工作要靠党的坚强组织体系去实现。姚海区常淮街道党工委书记高静表示，将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牢牢把握大抓基层鲜明导向，依托四治常淮工作体系，推动全体网格员常态化进网入格、敲门走访，把隐患排查、民情收集、便民服务落在群众家门口，做到群众难题未诉先办，以12345热线为民服务为抓手，健全党建引领诉求闭环处置机制，紧盯老旧小区管理、邻里矛盾化解、特殊群体帮扶等民生要事，把网格走访发现问题、热线解决群众诉求作为党建时效检验标准，推动党的组织力量下沉末梢，让新时代党的建设要求在网格一线落地见效。新郑高新区墨店社区党委书记胡浩表示，将坚持以党建引领凝聚治理合力，破解老旧小区改造、居民矛盾调解、养老托幼服务、困难群众帮扶等群众所感所急，主动融入高教基地区域化党建，推动组织共建、资源共享、治理共抓，让高校资源下沉社区，社区实践场景反哺育人，构建起区域化党建融合生态，通过坐实网格、坐优服务，让群众于细微处真切感受党的温暖。
1: 记者张正阳报道，营商环境是企业茁壮成长的沃土，庐江化工园坚持靠前服务、主动下沉，精准破解企业融资、用工等发展难题，全力护航园区企业稳产扩能、提质增效。走进安徽格派锂电循环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条生产线正有序调试，为正式投产筑牢基础。该企业专注于废旧锂电池回收及贵金属循环再利用，前景广阔，但正式投产前却面临阶段性资金周转压力。获悉这一情况后，园区第一时间联动财政金融部门及合作银行，搭建专属正银企对接通道，通过专场座谈、实地走访，精准匹配信贷产品，打通银企信息壁垒，切实缓解企业融资难。在安徽佑顺新材料有限公司，园区同样主动作为，针对企业投产前招工难、留人难问题，多次组织线上线下专场招聘会，并指导企业优化用工环境、完善薪酬体系。近一年来，园区协助招聘职工300多名，有力保障了企业生产线的运转。今年1到5月，佑顺新材料已完成产值13.48亿元，全年预计突破30亿元。下一步，庐江化工园将持续细化惠企举措，常态化搭建对接平台，全力推动产业链集群稳健发展。
0: 记者张正阳报道，经过一个月的试运营，6月29号，位于蜀山区摩尔广场的社区超市小安的生活正式开业。这家主打全龄友好的门店将成为合肥社区零售升级的新样本。小安的生活经营面积3150平米，围绕一老一小打造服务场景，突出长者友好与亲子便利。商品端依托产地职工缩减中间环节，强化现烤烘焙、熟食简餐等鲜食板块。这一模式呼应了合肥便民生活圈建设强调的一店一早、一菜一休、一老一小方向，为市民提供有温度的社区生活解决方案。当前合肥正加快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市已建成109个便民生活圈试点社区，累计改造便民商业网点8000多个。2025年合肥入选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社区商业正从有没有向好不好加速转型。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1: 继续播报新闻。记者从合肥市人社局了解到，近期我市启动了焊工、电工一试双证试点考试，其中焊工板块为全省首个一试双证试点，电工一试双证试点则是今年的第二批扩面。考试合格者可同步申领人社部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行业准入类特种作业证书，真正实现一次考试、成绩互认、双证同发。 长期以来，电工、焊工从业者想要同时拥有技能等级证与行业准入证，需分两次参加培训、两场考试，两类考核理论内容大量重叠。劳动者既要多次脱产备考，又要重复承担培训考试成本，企业职工取证周期长，负担重。为破解重复评价难题，国家省层面先后出台文件，明确支持探索一试双证、证书互通互认新模式，为我市跨部门联合试点提供政策支撑。据合肥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试点考试分为电工、焊工两大板块，其中焊工一试双证为全省人社市场监管跨部门首创，是全省首个针对焊工的一试双证考试，当天共有5名考生参加。该负责人告诉记者，合肥市已将特种设备焊接操作人员考核与人社焊工职业技能等级评价一体化实施，一套理论实操考核同步覆盖特种设备焊工准入标准与焊工中高级工技能评价标准，考核合格人员同步拿到焊工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特种设备操作人员证书，填补全省焊工两类证书互通互认制度空白。而电工一试双证是今年4月首批试点后的扩面升级，共有11名考生参与，覆盖电工5、4、3级全等级，全部考试内容达标后同样能获得人社技能等级证书。推行一试双证后，一线工人获取双证整体周期较以往缩短1半以上，跨部门资源整合、考核结果共享，显著提升技能人才评价服务效能，标志着我市通过整合考试资源，打通部门壁垒，在技能评价与行业准入衔接机制上迈出实质性步伐。下一步，市人社局将联合市场监管、应急管理部门，全面梳理本次试点实操流程、质量管控经验，持续优化考核规范，在严守考试公平安全底线前提下，逐步把一试双证拓展至更多工种，扩大证书互通互认覆盖范围，以制度创新助力劳动者高质量就业，为全市产业升级、营商环境优化夯实技能人才根基。
0: 6月28号下午，长三角科技成果概念验证中心揭牌仪式暨闭门科技成果交流推介会在蜀山区1986科创园举行。来自长三角区域的科研机构、产业联盟、投资机构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长三角科技成果转化领域的重要时刻。概念验证是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关键一环，被称作成果转化的最初一公里。本次揭牌的长三角科技成果概念验证中心将聚焦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方向，有效整合沪苏浙皖的科研、临床与资本资源，缩短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临床的距离。活动现场，中心分别与国家人类基因组北方研究中心转化应用联合实验室、合肥弘毅弘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进行签约。项目路演环节中，多个前沿科技成果项目还进行了路演展示，与会投资机构、产业方代表等开展对接交流。本次长三角科技成果概念验证中心的落成，不仅是安徽省生命健康领域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落地高效衔接的关键一环，更将为合肥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做大做强生命健康与高端医疗器械等新兴产业提供核心支撑。当前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已进入纵深推进阶段，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急需从宏观战略协同向实体化落地、专业化运营延伸。在此背景下，江苏省一建产业联盟、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芯片区医疗器械创新中心、安徽省健康文化旅游产业促进会等多家单位，依托合肥市科技成果概念验证中心，联合发起成立长三角科技成果概念验证中心。其中，合肥市科技成果概念验证中心作为生命健康领域科创转化的重要载体，深耕成果验证与产业化服务，积累了扎实的运营实力与丰富的跨区域实战经验，为长三角科创资源联动共享、项目落地赋能筑牢坚实根基。科技创新是引领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相关人士介绍，此次长三角科技成果概念验证中心的落地，正是蜀山区乃至合肥市深化跨区域科创协同、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又一重要举措。今后，有关方面将大力培育壮大生命健康产业，进一步推动医学成果转化，造福更多居民。
1: 6月29号，全球首个可规模化应用的工业跨巨身泛化大模型智核在上海科技馆正式发布。期间 ，UI 智核抛出3年内赋能10000个工业现场的战略目标。 当人们对人工智能的印象还停留在聊天作画时，具身智能正在面对另一道更现实的考题。它不仅要在屏幕

0: 里会响，还要在车间里会干。在精密制造现场，一次路径误判，一次动作偏差，都可能影响产线节拍，甚至带来损失。为了解决这一行业痛点，智和大模型没有简单的将通用 AI 接入机器人，而是将团队过去九年在半导体、能源等行业800多个真实项目里积累的海量工业数据深度内化进模型基座。在某国际头部晶圆厂的无尘车间，这种工业原生的本能已化作生产力。50台被这套大脑统一调度的机器人，每天安静且零失误地搬运近20000个晶圆盒，单台设备稳稳承担了以往4名熟练工的工作量。工业现场往往是复杂的多兵种协同，依托智和系统首创的一脑多态架构，跑得快的轮式机器人与动作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听从同一个中枢调度，在流水线上默契搭把手，彻底打破了不同硬件间的物理边界。此次新品发布突破常规，选址国家级科普殿堂上海科技馆，现场捐赠的多台工业机器人展品，让藏在无灯工厂里的科创成果变成了公众触手可及的科技坐标。上海科技馆副馆长辛戈表示，这些硬核成果将被馆方长期保存，记录时代科技进步，并成为激发青少年科教兴国情怀的生动资料。一头连着上海的世界级展示窗口，另一头深深扎根于合肥的科创沃土。从中国深谷到合肥高新区1500多家人工智能企业，合肥正加速从算法软件向机器人本体及全产业链迭代。以此次双城联动为起点，这项脱胎于合肥的技术正加速从展台走向车间，在真实的工业流水线上接受规模化检验。
1: 精细化管理进行时。
2: 记者刘慧报道，随着合肥新桥机场 S1 线通车运营在即，长丰县以沿线环境整治和绿化提升为抓手，大力推进复绿、重绿、增绿行动，通过增绿天井擦亮城市门户颜值。当前长丰县港集镇金港社区的一处街头公园里，绿意盎然，生机勃勃。这个地块紧邻合肥新桥机场 S1 线，原先是一处长期荒废的边角地，今年港集镇将其改建成了一个面积约为1200平米的街头公园。港集镇金港社区党支部委员彭坤介绍，项目对道路进行了修缮，增设了停车位，在美化 S1 线沿线环境的同时，消除了道路坑洼产生的出行安全隐患，受到周边群众的一致好评。同样，离新桥机场 S1 线不远的合肥轨道高速港集出入口也悄然发生变化。经过土地清理平整，科学搭配绿植，如今这里视野通透，绿植饱满，干净整洁，路域环境和群众出行体验得到显著改善。合肥绕城高速港集出入口此次绿化提升改造总面积达8800平米，植树533棵，植草8000平米，并修缮增加了护坡挡墙。
0: 日前，为期3天的2026年中国保龄球巡回赛暨第8届中国合肥保龄球大赛在合肥落幕。本届赛事规模再创新高，共吸引全省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近300名选手参赛，是国内保龄球项目一年一度的大型交流盛会。合肥保龄球大赛自第5届起正式纳入中国保龄球巡回赛，成为常态化国家级赛事。本次大赛采用全国统一标准赛制，兼顾专业竞技与全民普及，奖励覆盖面广，在公开组奖项之外，专门设立女子、青少年专属奖项。
2: 日前，2026年合肥市中小学阳光体育运动击剑比赛暨青少年击剑锦标赛在姚海全民健身中心开赛，全市600多名少年剑客齐聚赛场执剑交锋。本次赛事涵盖了花剑、重剑、佩剑三大剑种，并设置个人小组循环赛与团体对抗赛。本次比赛不仅搭建起全市青少年击剑交流平台，也成为省运会后备人才选拔的核心通道。为了大幅提升专业选材效率，打通校园普及、市级竞赛、专业梯队的人才输送链路，赛事4个年龄组别中的丁组参赛选手要求2016年1月1号以后出生。
0: 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今天上午10点，合肥轨道7号线1期正式开通初期运营。作为合肥城市西南片区核心东西向骨干轨道交通线路，7号线1期全线采用地下铺设方式，共设车站16座，西起翡翠公园站，东至合肥四中站，其中14座车站参与初期运营。至此，合肥轨道正式解锁8线运营全新格局，线网运营站点增加至195个，运营里程达275.5公里。
2: 6月29号，合肥市住房公积金。

0: 管理中心发布关于调整2026年度合肥市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的通知。调整后，单位和职工个人月最高缴存额分别为3787元，双边最高缴存额为7574元，较去年增加246元。缴存基数下限按合肥市现行最低月工资标准执行。
1: 日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卫生健康委、市医疗保障局联合发布合肥市新制药线目录，目录涵盖药品和医疗器械两大类，共61个品种，其中药品36个，医疗器械25个，均具有较高临床价值和市场潜力。其中启浩医疗的可降解耳鼻止血棉、立方制药的盐酸派甲酯缓释片等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美亚光电的口腔 CBCT、 欧普康氏的角膜塑形镜等产品在国内市场占有率位居前列。
0: 记者从合肥市气象台了解到，未来几天合肥将多阵雨或雷雨过程，气温总体平稳，最高气温预计在28到31度之间，最低气温稳定在23到24度，气温整体起伏不大，但由于空气湿度居高不下，体感温度会比实际气温更高，闷热感挥之不去。气象专家建议市民可以适时将空调调至除湿的模式，既清凉舒爽，也更节能健康。
1: 近日，安徽交控商业保理公司成功发行全省首单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资产支持证券。本期资产支持证券发行规模5.3亿元，存续期限不超过2年，市场认购倍数达3.9倍，其中优先 A1 档发行利率仅1.53%，创下全国国有商业保理同类产品利率新低，市场投资认可度突出。
0: 近日，文化普及读物《唐诗宋词中的安徽》正式出版发行。该书挖掘整合唐宋时期歌咏安徽的名家诗作，以诗词为纽带，以文脉为内核，以文旅为落点，让千年诗词古韵与当代江淮风貌相结合，为传承弘扬安徽优秀传统文化，赋能文旅高质量发展，推进全民阅读普及，提供了优质文化载体。
1: 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公路处了解到，截至目前，安徽已经在全省高速上建设了1442座交通气象监测站，形成常规路段平均密度4至5公里、团雾多发、长大桥隧等特殊路段平均密度2至3公里的恶劣天气监测网络，基本实现对全省高速公路气象状况的实时监测预警，在全国率先实现高速公路恶劣天气监测全覆盖。
0: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翰林，播音潘俊、小东，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搜索下载合肥 APP。

0: 京时间13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3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合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卫生健康委、市医疗保障局昨天联合发布合肥市新制药线目录，目录涵盖药品和医疗器械两大类，共61个品种，其中药品36个，医疗器械25个，均具有较高临床价值和市场潜力。据合肥海关最新统计，今年前5个月，安徽省对非洲进出口总额达275亿元，同比增长43.8%，其中出口178亿元，增长47.9%，进口97亿元，增长37%。5月以来，安徽对非出口机电产品保持强劲增势，同时自非进口的咖啡、铜矿砂及其金矿、铜材等品类均实现同比大幅攀升。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1到5月，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昨天是国际小行星日，

近地小行星撞击风险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潜在威胁。国家航天局发布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截至2026年6月，全球已发现并编号的近地小行星超过4万颗，目前还没有任何一颗会确定性撞击地球，但仍有大量小尺寸天体未被发现。乌克兰财政部当地时间6月30号在官网发布消息称，欧盟已向乌国家预算专项基金拨付39亿欧元。据乌财政部消息，欧盟将在今年年底前向乌克兰提供共计450亿欧元的贷款，其中283亿欧元将用于国防。英国国防部日前说，将放弃更换老旧驱逐舰的原有方案，转而采购至少6艘通用作战舰，作为无人作战系统的指挥中枢。英国媒体报道，英国海军6艘45型驱逐舰计划于2038年年底前退役，政府原本打算采购新一代83型驱逐舰进行替换，不过根据新版国防投资计划，替换舰艇改为混合动力通用作战舰，预计本世纪30年代初开始交付。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共同关注合肥地区短期的天气状况。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天，有分散性阵雨，偏南风2到3级，明晨最低温度23度，明天最高温度31度。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聊油盐酱醋，叙咸淡人生，卢大姐拉家常。

生生不息与您相约，今有相约，欢迎各位朋友锁定频率 FM 八八一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关注到的是卢大姐拉家常，与您岁岁相伴，日日相守，不管寒来还是暑往，我是卢大姐云莹，此刻您正在锁定频率 FM 八八一合肥新闻广播的电波，与我们相约，周一到周五的中午一点到两点，我们不见不散。第一个板块是合肥大小事，关注过去24小时这座城发生的事儿。第二个板块是生活百科，立足夏日，关注身心健康，安然度夏。1:40到2点，欢迎朋友们拨打热线6350-9333沟通交流。首先看到的是天气状况，这温度真的就上来了。合肥多云到阴为主，说好的昨晚下雨好像只是淅淅沥沥，并未见到大雨滂沱。所以我们说这样的天儿，今年的梅雨季真的过了吗？梅雨季正在进行中吗？梅雨下了多少呢？不得而知，只知道部分地区可能是阵雨，最低温度在23度左右，高温29度左右，白天的空气湿度比较高，70%以上，所以体感比较闷热，室内可以开启空调除湿模式，以缓解不舒服的感觉。而在未来的7天当中，合肥多降雨天气，最低温度23到25度，高温27到32度，所以请朋友们一定做好防潮除湿工作，外出记得带伞。今天是7月1号，新的一个月开始了，新的下半年就这样开始了。今天是周三，阵雨24到30度，明天天气预报是23到29度，而到周五目前预报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3到27度，目前周六周日包括下周周一和周二全部有雨。提醒朋友们一定注意天气的变化，尤其在暑期可能您出行频率比较高，所以各位多多关注。从7月1号开始，国铁集团将正式开始为期62天的暑运，今年的暑运又将突破客流高峰。从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啊，日均发送旅客是1629万人次。国铁科学安排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统筹用好武汉到西安的高铁，就是才开通的西安东到十堰东段、西安东站、佛山站等新线，新站能力。在7月1号实施3季度列车运行图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安排增开跨铁路局集团公司旅客列车480列。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科学分析铁路12306大数据，动态掌握旅客出行需求，采取加开旅客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的热门方向、区间和时段增加运力投放。第二是持续优化车站的服务，打造美好温馨旅途。暑运期间车多人多，孩子更多，容易焦虑，容易焦躁。优化铁路12306功能，提升旅客购票体验，旅游季次票产品增加到26款，儿童旅客可以购买旅游季次票，更划算哦，尤其是家庭出行和亲子游。像京张高铁北京北到崇礼间，沿途各站可以提供自行车随身行服务，以及爱宠行服务，已经拓展到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轻装行服务覆盖212座车站，让您出行更顺畅。做好铁路畅行码、精英车厢、便捷换乘、互联网订餐等在途服务，让您轻松出行，带娃无忧。第三是加强铁路货运运输保障，助力经济平稳运行，释放铁路货运市场化改革效能，发挥网络化服务体系，用好大秦、浩吉、瓦日、唐包等铁路主要煤运通道，加大1万吨列车开行力度，持续抓好电煤、粮食、化肥等重点物资运输保障，开辟绿色通道，为各地迎风度夏、夏收、夏种、夏管提供运输支持，加强国际联运组织，开好中欧、中亚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提升口岸运输能力和效率，保障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就在昨天的下午，也就是4:30左右，合肥市教育考试院公布2026合肥市区普通高中录取最低分数线477分，正如之前预估一样，今年分数线略有下浮，而考生朋友喜笑颜开。中考报名人数今年是4.61万人，总分750分，和往年持平。其中700分以上3548人，650分以上19270人，600分以上29199人，550分以上34474人，500分以上37551人，450分以上39612人。我们在昨天下午已经出了一分一段的具体排位。那今年市区普通高中招生小学校总共53所，包含综合高中班，和2025年相比增加3所，分别为合肥实验高级中学、合肥八中枫林校区、合肥168少泉湖中学，共安排招生计划39270人，录取比例85.1%，较去年增加5620人，录取提升6.48%。合肥一中、六中、八中、168中学、实验高中等13所学校共计招生16020人，占总计划的40.79%，较去年增加3440人，比例提高3.41%。省示范高中及其他第一批次招生学校27所，安排招生27910人，占总计划的71.07%，较去年增加4710人，占比提升2.12%。考试查询情况可以通过合肥市教育招生考试网或者是晚试通 APP 进行查询。这两天部分考生已经回到学校拿毕业证书以及成绩单啊，所以在这儿呢，后续的事情还要慢慢去做。比如说经过紧张评卷校验统分合成，最后大家看到这个结果，我们就在想能上普高，但是更关心能不能上好普高啊。今年合肥市通过新建扩建一批、存量改造一批、盘活闲置校区一批等措施，持续扩大普通高中教育资源供给，强力推行高中集团化办学模式，组建5大市级教育集团，覆盖全市30%普中高中，实行滚动发展、独立办学机制，统筹集团师资、教研、办学理念等核心资源，实现优质资源共建共享，让单点优质转化为全域均衡。能上普高之后，能不能上好普高是家长更关心的问题。2026合肥市区省示范高中，也就我们所谓的好普高，总共27所，安排招生2.7万人，占所有考生比的71.07%。这意味着每10个普高新生中，超过7个人会进入优质高中就读。市区19所民办普高总共招生8360人，占比21.29%。这个占比继续下降。而头部学校1中、6中、8中、168中学、合肥实验高级中学等13所头部高中招生1.6万人，占比40.79%，较去年增加3440人，也有提高。合肥168少泉湖中学、合肥八中枫林校区、合肥实验高级中学3所新校区正式招生，新增优质学位2000个。而168中学第一次走出经开区，落子新站高新区少泉湖，南北呼应。合肥八中继1中、6中之后，也进驻蜀山南路，开启1校3区格局。合肥实验高级中学是今年的新贵，在南堰湖畔崭新亮相，也注入科技教育特色活力。看似平时的数据勾勒出这座城市缓解教育焦虑、托举青春梦想的坚实步伐，不仅让我们的孩子圆梦高中，让更多孩子好上学、上好学。眼下进入填报志愿的关键时段，相信各位家长正在看着你的志愿填报表，那么多的选项，那么多的学校，甚至每个学校的不同校区要单独列出，到底该如何让娃的分尽其用啊，真正上到自己心仪的学校十分重要。合肥市教育局特别提醒，达到普通高中录取最低分数线，

只是具备填报普通高中志愿资格，并不代表一定能被普高录取，这点相信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一分一段位，请考生和家长在填报志愿时要根据分数段的人数准确定位，找准位置，合理填报志愿，防止因撞车导致无法被普高录取。而今年继续是网上填报志愿，符合条件的考生7月5号到10号前往初中报名点学校填报志愿预填表，进行普通高中志愿网上填报。填报合肥庐阳高中第三批次艺术体育特色班志愿的考生，中考总分需达市区普通高中录取最低分数线的 90%， 即430分。填报一般普通高中艺术体育特色班志愿的考生，中考总分要达到市区普通高中录取最低分数线的 80%， 即382分。填报艺术特色班志愿的学生需参加相应专业考核并考核合格。填报体育特色班的学生，中考体育成绩不得低于该学科满分的 90%， 即54分。报考合肥三中、八中枫林校区、合肥十一中、庐阳高中、合肥32中等5所学校国家二级及以上运动员考生，中考总分要达到普通高中录取分数线最低的 60%， 即287分。录取普通高中的考生，其综合素养评价结果需要达到4个 C 等级以上，其中录取省示范高中需达到4个 B 等级以上。合肥市区普通高中招生继续实行平行志愿，对达到相应报考条件的考生，合肥市教育考试院会按照分数优先、遵循志愿的原则择优录取。录取前对每个考生会进行多重排序，比如说考分排序、总分排序、文化课排序、理科实验排序、体育排序等等，对考生实行平行志愿 ABCDEF 依次逐个检索投档。以第一批次为例，对于一个考生来说，如果考生具备本校指标到校资格且填报省示范高中志愿，则将其填报视为该校统招志愿，也同时填报该校指标到校志愿。所以这个还是比较复杂的啊，一句两句话说不清楚，所以我们请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就是搞清楚、问清楚啊，跟班主任多沟通、多交流，要合适的学校是最好的，最好的志愿一定是排在最前面。注意部分学校招生是有条件的，防止出现无效志愿。还有高中阶段招生志愿填报表由考生本人填写，家长签字，任何学校和个人不得违背考生意愿，也不要轻易相信个别学校乱承诺和不实宣传。那么我们讲让娃的分分尽其用啊，这是我反复多次去强调的啊，就是希望大家都能找到合适满意的学校上高中，并且能够上好高中。

7月1号上午10点，合肥轨道交通7号线E7如期开启初期运营。这条身披银杏黄标志的线路是合肥第三条全自动运行地铁线路，它的投运宣告合肥轨道交通正式步入8线运营时代，全网运营站点扩容到195座，运营总里程攀升至275.5公里，城市轨道交通网络格局进一步迎来重大升级。线路坐拥两座换乘枢纽，您可以在繁华大道接驳3号线，紫庐站换乘1号线，沿途串起繁华大道、石信路、徽州大道等城市核心主干路网，串联经开区到滨湖。依托全自动，7号线E7列车可以实现自动唤醒、设备自检、自主发车、站台精准对位、全流程智能化、自主运转，行车效率和运行精度大幅度提升。在车厢内部，人性化设计处处可见。比如说，座椅旁普通标配 USB 充电接口，还有无线充电区域，随时满足乘客充电所需。车门上方高清动态导视屏，实时刷新到站信息、换乘方案、车厢拥挤程度、设施站内的实时资讯。车厢衔接位置额外加装辅助显示屏，重复播放到站提示、开门方向，多维度构建清晰的出行指引，最大程度避免乘客坐过站、走错方向。7号线E7开通啊，不仅缩短了合肥这座城西南和东部的

施工距离，更串联经开、包河滨湖三大板块的蓬勃发展，完善合肥西南片区的综合路网，让城市发展脉络更清晰，民生出行更便捷。

0: 随着合肥新桥机场 S 一线通车运营在即，长丰县以沿线环境整治和绿化提升为抓手，大力推进夏绿、重绿、棕绿行动，通过增绿天井、擦亮城市门户、颜值，我们也共同期待 S 一号线早日通车。
1: 随着合肥新桥机场 S 一线通车运营在即，长丰县以沿线环境整治和绿化提升为抓手，大力推进复绿、重绿、增绿行动，通过增绿天井、擦亮城市门户颜值。当前，长丰县港集镇金港社区的一处街头公园里，绿意盎然，生机勃勃。这个地块紧邻合肥新桥机场 S 一线，原先是一处长期荒废的边角地。今年，港集镇将其改建成了一个面积约为1200平方米的街头公园。
2: 通过改造，这不环境也好了吗？也美化了吗？出来也有地方唠了吗？停车位划的不都挺好？政府为我们办一件好事。
3: 我们栽植了绿化苗木，对道路进行了修缮，增设了停车位，不仅美化了 S 一线沿线的环境，同时提升了居民的居住环境，更重要的是消除了道路坑洼产生的出行安全隐患。
1: 同样离新桥机场 S 一线不远的合肥绕城高速港集出入口也悄然发生了变化。经过土地清理平整，科学搭配绿植，如今这里视野通透，绿植饱满，干净整洁，路域环境和群众出行体验得到显著改善。
4: 以前高速路口两边杂乱，看着不清爽，心里也不舒服，现在每次进出高速路口感觉耳目一新。
1: 合肥绕城高速港集出入口此次绿化提升改造总面积达8800平方米，植树533棵，植草8000平方米，并修缮增加了护坡挡墙。

0: 七月带着更多的红色记忆，是党的生日，一个红色地标，也是一座历史丰碑。在1926年的九月，中共早期的党员崔小斋回到位于家乡长丰县皂甲镇，发动起合肥地区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合肥北乡支部。而此后啊，中国共产党的火种在合肥各地相继点燃，激励一代又一代合肥人传承革命精神，砥砺前行。
1: 天上小星簇大星，小斋死了为革命，死了小斋荣小可，革命自有后来人。
2: 1926年9月28日，受毛泽东同志指示，崔小斋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回到家乡长丰双河集，成立合肥地区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合肥北乡支部。在中共合肥北乡支部的领导下，农民思想不断觉醒。1932年4月，合肥双河集农民暴动，有力地配合了鄂豫皖苏区红军反围剿斗争，参与人数达万余人，人员之广，规模之大，是合肥地区历史之最。
3: 你是岁月长河，
2: 一个红色地标，一座历史的丰碑。如今，中共合肥北乡支部纪念馆庄重矗立，无声诉说着那段激荡人心的红色岁月，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合肥人传承革命精神，砥砺前行。

0: 除了崔小斋的长风县，我们再把目光聚焦肥东。在肥东窑岗，这同样是一个红色地标，也是一座历史丰碑。1949年4月20号，合肥窑岗一个普通的四合院内发出了渡江战役的作战指令。
1: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2: 1949年

0: 4月20日，肥东窑岗这座四合院内，三张尺寸样式各不相同的农家方桌拼凑的作战桌上，百万雄师过大江的作战指令下达，传遍长江前线。万千将士，千般进步，以木船为利刃，突破长江天堑，为全面解放全中国筑牢了不可撼动的坚实根基。
1: 红日升在东方，
0: 一个红色地标，一座历史丰碑，如今硝烟散去，一件件老物件仍在诉说军民同心的滚烫岁月。伟大的渡江精神始终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勇毅前行。
2: 时光车轮回溯此时此刻，同样在合肥有一个红色地标，一座历史丰碑，它的名字叫做盐桥路，一头盐桥路，另一头连着繁华大道。
3: 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只有站着死，绝不跪下。
4: 让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
0: 百年前，山河破碎，国势倾颓，陈独秀长子陈延年，次子陈乔年，心怀救国之志，坚定走上共产主义救国道路。1927年6月，陈延年在上海遭叛徒出卖被捕。7月4日，他拖着沉重的脚镣走出了一条血路。4年2月，陈乔年因叛徒告密被捕。6月6日，上海枫林桥畔，年仅26岁的他从容走向敌人的枪口。一个红色地标，一座历史的丰碑。今天的合肥，一条盐桥路向来来往往的人今生诉说着百年前的热血与赤诚，也在激励着我们奔向盛世的繁华大道。

好，继续关注到此时此刻盛世之中国，我们来看到又一条便民服务举措。最近在支付宝您能预约安徽省疫苗接种服务，以前通过皖师通 APP 或者安徽省疾控局微信公众号能够预约，现在呢，安徽省疫苗接种服务已经完成接入支付宝的工作，我们可以在支付宝搜索疫苗接种服务，就能办理向疫苗接种、查询接种记录、进行家庭成员管理、电子预防接种证的申领、入托入学预防接种证查验、 HPV 疫苗预约等常规服务。您直接在支付宝当中输入皖师通啊，进入之后点击第一条叫做疫苗接种服务，哎，其中所有的所需所办的流程一键搞定，十分方便。我们讲这个是让我们的生活效率得到极大提升了。再来看一条让生活得到极大提升的事儿，家中不用的旧床垫、旧沙发、废旧家电扔了可惜，搬咱搬不动，隔楼道堵路，这是不少家庭一道烦心事儿。最近在合肥高新区，一部手机居民通过微信小程序的完美分类线上预约，第二天就有专业人员上门回收，省心又省力。近日，家住高新区蜀南庭院的李延龙老人正愁家里的旧床和床垫如何处理，子女不在身边，楼层高，老人实在搬不动。社区工作人员得知情况后，帮他在完美分类小程序下单预约，第二天一早回收人员便准时上门搬运。这样一个便民的上门服务是合肥高新区新试点的大件垃圾收运模式，这对社区孤寡老人、行动不便群体，社区审核之后可以免费帮他们上门搬运。居民只用打开完美分类微信小程序，填写姓名、地址、预约时间，上传物品照片，整个流程几分钟搞定，无需到处寻找回收点，也避免旧家电放在楼道占空间，安全隐患。每月15号线上预约前20单还能享受免费楼下清运的服务，回收的旧物资会统一运往合肥高新区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进行拆解和分类处理。

而这样一个中心呢，日均可以处理达100吨，年分解能力超50000吨，配备 AI 视觉识别、自动化分选等先进设备，并设有专门的大件拆解车间，废旧物件运抵这里后，真正实现变废为宝、绿色处置。

0: 生活中的便利其实就体现在买菜做饭、回收旧东西，就这些小事儿当中哈、啊。这好像就是生活，叮叮咚咚，锅碗瓢盆。我们再来看一个生活小事儿，最近在蜀山区摩尔广场的社区超市小安的生活正式开业了。这家主打全年龄段友好的门店将成为合肥社区零售升级的新样本，我们赶紧走进看一看。
1: 经过一个月的试运营，6月29号，位于蜀山区摩尔广场的社区超市小安的生活正式开业。这家主打全龄友好的门店将成为合肥社区零售升级的新样本。
2: 它的最大的特色就是超市里啊有很多现做的一些早点，包括一些午餐，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1: 小安的生活经营面积3150平方米，围绕一老一小打造服务场景，突出长者友好与亲子便利。商品端依托产地职工缩减中间环节，强化现烤烘焙、熟食简餐等鲜食板块。这一模式呼应了合肥便民生活圈建设强调的一店一早、一菜一休、一老一小方向，为市民提供有温度的社区生活解决方案。
3: 我们幸福路除了自有平台与渠道外，下一步还将继续加大与这类商超进行战略合作，通过渠道互补，让更多好物正面市场，实行双向奔赴。
4: 我们的责任，安徽把安徽各个地方的民有农副产品采购回来，所有的商品的选择定位是为了打造一老一小这个友好超市，让合肥的消费者、让安徽的消费者体会到这是安徽人自己的超市。
1: 当前合肥正加快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市已建成109个便民生活圈试点社区，累计改造便民商业网点8000余个。2025年，合肥入选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社区商业正从有没有向好不好加速转型。

0: 魅族生活，富裕生活。最近合肥把车位加上了一把法律锁，合肥上线车位使用权官方备案平台，也就是说买了车位开发商没了，合同丢了，那这车位到底归谁呢？合肥市的车位使用权公证备案平台最近正式上线，为您合法维权。
1: 在线办理，当天拿证。开发商找不到了，车位合同不见了，别慌，合肥车位使用权公证备案平台6月25日正式上线。微信小程序搜索平台名称，公证处严格审查，区块链防篡改存证，让你的车位有证可依。

0: 匠心守护水脉。作为一名90后青年党员，合肥水务集团有限公司雷锋精神听漏队队长张扬用脚步丈量管网，他用耳朵去为城市听诊。他的党员日记正书写着新时代青年党员实干笃行的青春模样。我们共同走进听漏人的故事。
1: 他叫张扬，一名听漏人。2018年，他响应青年党员扎根一线的号召，来到合肥水务集团雷锋精神听漏队。
2: 最开始到听漏队的时候，每天晚上上夜班，完了之后每天也要走10几公里，要掀30-40个井盖，有的时候呢一年也要磨破几双鞋。
1: 张扬的工作是要从放大几百倍的环境噪音里去辨别细微的漏水声。
2: 地下管网漏水噪音其实在环境噪音下它是很小的，需要在夜深人静或者说在白天车流量较少

0: 侧去捕捉这种声音，它就像大地的心跳一样，可能每一次跳动都是地下的管网在向我们求救。
1: 口袋里常年揣着本子，张扬说这是他画的管网线路图和一次次的出诊记录。
0: 最开始来到天龙队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和北拱水的管网呢还不到10000公里，现在的管网呢已经10000多公里了，覆面积呢也有900多平方公里，用户呢也有300多万户。
2: 我感觉下面是钢筋。
1: 这些年张扬和队员们累计查出漏点10000多处，避免造成水量损失超1亿吨，合肥也因此成为全国日供水能力100万吨城市中漏损率最低的城市。
0: 供水管道是城市的命脉，每多找出一个漏点就少一份隐患，老百姓的用水呢就多一份安心。我是党员，我得守住这条线。
1: 城市在变大，管网在延伸，过去靠的是一根听漏棒，如今听漏队里也有了天眼和哨兵。
0: 24小时的在线监测我们的管道漏水噪音，雷达探测设备为我们的城市道路、涉水管道探测地下空洞等城市病害体，给我们的城市啊做 CT。
3: 我们也是积极的向前辈吸取他们的宝贵经验，检漏工作也是向科技技术靠拢，效率翻倍。我们在工作中也更加有底气了。
1: 从2018年主动请缨到如今带队守护上万公里生命线，90后党员张扬用一双耳朵、一颗匠心，把平凡做到了极致。他是城市的听诊师，也是新时代青年党员实干笃行的青春模样。
4: 好，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的一处公园当中啊，这里有志愿红，因为为什么呢？最近这里成了网红地。陶冲湖公园，大家都要在这儿坐网红小火车穿行荷塘进，而我们的志愿者也守护住了这份网红热度，让这里既有秩序又有温度。
5: 小火车进站了，往边上靠一靠，往边上靠一靠。
6: 相比较以前，我们这个公园的人流量增加了300%以上，人员的管理呢压力比较大。
7: 我们这边有椅子，还有什么问题可以找我们？
8: 马上要上火车了，小心脚下哈。
9: 还是比较阴凉的这个环境，
10: 还是比较有趣，然后也有风扇，也有座位，还挺好的。
11: 然后这些服务呢，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有很大的保障。排队排1-2小时的话，也比较值得。
7: 我们也想通过今天这样的一个志愿服务，然后做好一个文明的引导者、环境保洁者、秩序维护者，服务保障好园区的游客秩序，在我们力所能及的小事中，践行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12: 大家有序排成一队啊！看好自己的小朋友
13: 啊，也让我们集团党委的这个党员们呢能够感受一下我们以人民为中心的公园服务是怎么样开展，将来在我们新战区的几大公园里面进一步推广公园加，开拓思路。同时呢，也希望我们的志愿者服务呢能够让我们的游客乘兴而来，满意而回。
4: 好，今天上半段最后再在600多名少年剑客合肥逐梦当中结束。最近2026合肥市中小学阳光体育运动击剑比赛暨青少年击剑锦标赛在瑶海区全民健身中心开赛。
14: 日前2026年合肥市中小学阳光体育运动击剑比赛暨青少年击剑锦标赛在瑶海全民健身中心开赛，全市600余名少年剑客齐聚赛场执剑交锋。本次赛事涵盖了花剑、重剑、佩剑三大剑种，并设置个人小组循环赛与团体对抗赛。
15: 我参加的这个是男子花剑甲组的比赛，我曾经取得过安徽省锦标赛冠军，我希望通过这次比赛，就是我能不仅提升自己的实力，然后也可以就站在这个省运会这个更高的这个舞台。
14: 本次比赛不仅搭建起全市青少年击剑交流平台，也成为省运会后备人才选拔的核心通道。为了大幅提升专业选材效率，打通校园普及、市级竞赛、专业梯队的人才输送电路，赛事四个年龄组别中的丁组参赛选手要求2016年1月1号以后出生。
16: 通过这次比赛，一是组成合肥市队参加省运会，也是培养后备人才让省队选苗的嘛。
4: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卢大姐拉家常前半段合肥大小事的内容。我们进到歌曲广告，稍后回来。

欢迎您接着回到为各位直播送出卢大姐拉家常，此刻正在锁定频率是 FM881 合肥新闻广播，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点到2点与您相约叮叮。

0: 没问题。所以很多会从肠道病毒变成更严重的病毒，影响全身。而我们今天关注这个病毒，是疾控中心最新发布，感染人数比较多。从五月上旬，全国这个病毒的检测阳性率一律走高，而五月下旬一直到现在一直处于高位，就是 EB 病毒，简称鼻病毒。鼻病毒又叫人鼻病毒，它是一种很小的单链 RNA 病毒，是引发普通感冒的元凶之一，春夏秋冬都可能出现。它和流感等呼吸道病毒引起的感染相比，最大的症状就是相对较轻，一般集中在上呼吸道，不会出现高热甚至全身酸疼的状况。
1: 那什么是鼻病毒呢？它会引发哪些症状呢？鼻病毒又称人鼻病毒，是一种很小的单链 RNA 病毒，它是引发普通感冒的主要元凶之一，一年四季都可能出现。它和流感等呼吸道病毒所引发的感染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症状相对较轻，一般集中在上呼吸道，不会出现高热、全身酸痛等症状。
2: 鼻病毒占了这个普通感冒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这个比例，那一旦感染这个鼻病毒的这种感冒以后呢，病人其实常出现的症状最主要的是鼻子，比如说鼻塞、流鼻涕、打喷嚏这些症状那么当然有些病人也会出现相对来说轻的这种咳嗽。发烧往往以低烧为主，即使不用药，他自己也有一个自愈倾向大部分病人5到7天他的这个病情就好转了。
3: 鼻病毒为什么症状主要集中在鼻子？因为它最适宜复制的温度是33至35摄氏度，和人体鼻腔温度匹配，肺部37摄氏度环境会大幅抑制其活性，因此轻症感染者病变多局限在上呼吸道，极少直接侵袭肺部，而且它的亚型繁多，易反复感染。目前已知超过170种亚型，感染一种亚型产生的抗体无法抵御其他亚型，这也是人群会反复感冒的关键原因。
0: 中国疾控中心明确表示，有四类人群呼吸道防护屏障比较薄弱，感染鼻病毒引发严重呼吸道疾病要重视我们不是说鼻病毒它不会导致重症，也可能嘛，因为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像婴幼儿、老年群体、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哮喘以及慢阻肺的患者。
3: 四类重点人群包括婴幼儿，感染后极易诱发毛细支气管炎，远期还会提升儿童哮喘发病风险。老年群体，感染后咳嗽咳痰加重，缺氧风险更高。免疫力低下人群，比如肿瘤放化疗患者、长期服用激素人群、先天免疫缺陷者，感染后病程拉长，易合并细菌继发感染。哮喘、慢阻肺、慢性肺病患者，会加重气道炎症，诱发气道痉挛，直接造成哮喘急性发作，慢阻肺急性加重，约半数慢阻肺急性加重病例与鼻病毒感染相关。这些人群出现一些危险信号，要及时就医。
2: 那一个是就是超过3天，这个高烧不退，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觉得有这个呼吸困难的症状，呼吸频率增快了那么第三点的话就是病人有原有的这个基础疾病加重了，比如说像呼吸科的支管哮喘，这个病人除了这个发烧的症状，现在又出现了这个喘憋的症状了，那这种也要及时到医院就诊。
0: 跟所有的病毒一样，鼻病毒并不是什么新物种它是很早就被发现，并且传播也并没有什么诡异之处，一般就是飞沫接触传播。和流感等呼吸道感染相比目前还暂没有针对鼻病毒特效药，因为不会对身体造成过多影响，所以我们并没有去做疫苗。临床上完全是一个自限性疾病，靠自己抵抗的。但是抗生素，包括很多朋友乱用奥司他韦这种药品，对鼻病毒有没有效果呢？
1: 专家告诉我们，鼻病毒主要呢通过飞沫和接触传播，与流感等呼吸道病毒感染相比，目前暂时还没有针对鼻病毒的特效抗病毒药物。那临床上主要是以对症治疗缓解症状为主。需要强调一点抗生素和奥司他韦等抗

0: 流感药对于鼻病毒感染是完全无效的，那不要自行服用。
1: 因为抗生素是针对细菌的啊，那我们说过上呼吸道感染最常见的是病毒感染。
2: 鼻病毒感染后要多休息，勤补水，保持室内湿度。如果发低烧，优先选择物理降温。患者居家时咳嗽、打喷嚏，用纸巾捂住口鼻，与家人分餐，佩戴口罩，避免交叉感染。有一些小朋友因为鼻部的症状比较突出，家长会很焦虑。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护理来让孩子的症状得到缓解。
1: 比如说他的鼻子堵或者鼻涕多的时候，我们可以让他多喝水，另外就是吸入一些高湿度的这种空气，比如我们可以开空气加湿器，让空气湿度到达50%-60%，或者呢，我们可以在大点的孩子啊，在他的身前放一盆热水。另外的话，我们还可以用生理盐水去做一个冲洗，可以把一部分这种病毒给冲洗掉。另外的话，因为我们说这个盐水有一定渗透压，它也可以减轻鼻黏膜的这种水肿的现象，来达到一个缓解鼻塞的症状。
3: 好，关注完了呼吸道的疾病，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件事儿，同样跟夏天出行有关。夏天大家都怕闷，都怕捂，甚至觉得下点雨不方便啊。所以我发现很多人到了夏天穿衣服特别随便。如果说冬天是为了御寒，那换句话说，夏天真的就是为了怎么凉快怎么来。比如说洞洞鞋，甚嚣尘上，那么多洞洞鞋，现在甚至有啊这个所谓增高版本的，对吧，小孩版本的啊，各种年龄段的，好像老少皆宜。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这件事儿啊。当然节目进行过程当中，热线为您开通6350-9333，欢迎各位可以拨打电话。天气炎热，洞洞鞋就成了街头使用频率最高的网红鞋品，因为方便穿脱凉快，甚至是价格比较亲民哈，大家特别爱买。但是社交媒体上不少网友发帖说，穿洞洞鞋容易脚臭，导致出现腿部掉屑，甚至真菌感染。
4: 夏天里很多人喜欢穿洞洞鞋，消费点评却是两极分化，一边是说方便凉快，另一边呢是说容易脚臭感染。为此呢，我们也专门请教了皮肤科的专家。
5: 天气逐渐炎热，洞洞鞋成为了街头穿着频率极高的网红单品，因方便穿脱、凉快等特点受到众多人的青睐。然而最近记者浏览社交媒体时发现，不少网民发帖称穿洞洞鞋导致脚臭，甚至出现脚部掉屑、真菌感染等情况。记者联系皮肤科专家，专家解释说，洞洞鞋材质多为 EVA 或 PVC， 并不透气。
6: 其实它除了那几个洞洞以外，其他地方并不透气，手脚容易出汗的人，那么一些汗液的话在洞洞鞋里面积累，这种情况下就容易造成局部的湿热的环境啊，时间长了就会滋生一些比如说细菌啊真菌的增长。
5: 此外，当穿着时间较长，脚底出汗时，塑料材质中致人过敏的物质可能会被吸出，导致穿着者脚部过敏。一旦感染真菌，不仅会出现脚臭，还可能导致脚气，危害身体健康。
6: 第三指和第四指的脚缝里面就有发白啊，那么有些的话渗出物，那么有些人的话感染真菌以后的话会形成小的水泡，会脱屑啊，有的人会起红斑，这些的话可能都是真菌感染的一个征兆啊。
5: 除了因鞋子密闭构造导致不透气之外，鞋子较硬的材质也可能导致脚部感染。
6: 它有摩擦作用，这种硬的鞋的话摩擦的部位往往是非常固定的啊，那么摩擦长了的话就容易造成皮肤的一个破损啊，在这破损的地方，那么细菌真菌就容易钻进去，那钻进去的话就是造成局部的感染。
5: 夏日穿鞋该怎么穿？专家建议一定要穿透气的鞋。如果你对洞洞鞋爱不释手，那就需要点其他装备。
6: 穿一个棉质的袜子啊，那么出了点汗，那么及时吸收，你的脚始终保持一个干燥的状态，这样的话就不容易生病。
3: 所以洞洞鞋配上棉袜，这可能是最适合的穿搭，同样最健康最时尚。好，我们最后再来关注到发生在合肥的一件事儿。最近合肥一对夫妇凌晨被警觉送到医院，医生快救救我们，肚子疼得受不了。怎么回事呢？罪魁祸首是路边不起眼的野味儿。当时散步看到路边白散散出来，跟菜场卖的高脚菇一模一样，心想

这颜色鲜艳的有毒，这白攒攒绝对没毒，闻着挺像。结果吃了不到两个小时，这对夫妇恶心呕吐，肚子像绞在一起似的疼。这都知道为什么啊？这就是毒蘑菇中毒，又叫胃肠炎型毒蘑菇中毒。最近雨水充沛，正是野生蘑菇疯长期，可能你在合肥市郊的个别公园真的能采到蘑菇哈，但是绝对不吃。安徽地区常见的毒蘑菇叫大青折伞，是一种胃肠炎型，包括灰花纹鹅膏和肉鹤翎环柄菇，这种是肝损害性，肉眼是无法判断，因为全部不够亮眼，都是颜色比较暗淡的，但是不代表无毒哦，可能会对身体造成影响。如果一家人同吃同一种植物之后出现呕吐腹泻，首先考虑中毒，立刻切断毒源，保留物证，赶紧到医院。好了，这是今天卢大姐拉家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与陪伴，明天与您电波相约，明天见。

0: 京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4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近年来，合肥市锚定人力资源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目标，聚焦平台搭建、产教协同、服务提质三大维度，以高品质人力资源服务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目前，我市已成功组建合肥低空经济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等5个融合载体，构建起产业融合发展新格局。据安徽省气象台消息，7月1号到2号雨势有所减弱，沿江江南仍有大雨，部分地区暴雨。3号主雨带北台至江淮之间普遍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4号后降水进一步减弱，4到8号安徽仍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7号前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0到33摄氏度，局部34到36摄氏度，淮河以南30摄氏度左右，8到9号全省最高气温33到36摄氏度。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为用好革命文物资源，讲好党的故事，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昨天，国家文物局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共计36项。中国供电发展报告2026昨天在浙江杭州发布。报告提出，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供应体系，形成覆盖城乡全域贯通的供电服务网络。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突破10万亿千瓦时大关，达10.37万亿千瓦时，全国电力用户接近8亿户，供电服务网点近10万个，供电服务从业人员超56万人。鉴于近来俄罗斯未成年人犯罪数量呈现快速增长势头，俄侦查委员会主席巴斯特雷金6月30号要求采取果断措施加以遏制。巴斯特雷金表示，已要求俄侦查委员会分析俄未成年人犯罪状况，找出犯罪分子对未成年人施加影响的途径。

性，并将采取果断措施来遏制未成年人犯罪增长趋势。随着对算法推送内容的厌倦，越来越多韩国人开始回到电影院里观影，重新看起了报纸和电视。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数据显示，截至6月27号，韩国今年电影票房收入已达3672亿韩元，约合2.38亿美元，创下新冠疫情以来上半年票房最高水平。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0: 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天，有分散性阵雨，偏南风2到3级，明晨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
1: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0: 京时间15点整，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5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今天起，合肥市轨道交通7号线正式开通运营。记者从合肥公交集团了解到，在此前试运行省文化和非遗馆站接驳1号线、南雁湖南站接驳专线、翡翠公园站接驳专线基础上，合肥公交新开5条轨道交通7号线接驳线，并优化 M109路公交线路走向，方便市民出行。昨天，千里送电的超级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正式投入运营。该工程于2024年3月起正式开工建设，起于延安宝塔山换流站，止于合肥河州换流站，线路全长约1055公里，每年可将超360亿千瓦时的陕北电力输送至安徽，体量相当于2025年合肥全年用电量的近60%，安徽全年用电量的近10%。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今天起，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正式施行，规定将个人投资者纳入适用范围，对于个人通过红筹结构进行返程投资以及其他形式的以获得股权或控制权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均有影响。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青藏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青藏高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运力支撑。联合国旅游组织6月29号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新总部揭幕仪式，数百名政要及旅游业界代表出席活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视频致辞祝贺新总部的启用。他说，旅游能够推动经济增长，赋能社区发展，保护自然和文化遗产，并在不同文化和民族之间搭建和平与理解的桥梁。芬兰图尔库大学等机构开展的一项20年随访研究显示，中年出现胰岛素抵抗与老年情景记忆力下降有关，还可能与阿尔茨海默病等脑部疾病有潜在关联。这一发现为老年脑部疾病的早期检测和预防提供了新思路。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天，有分散性阵雨，偏南风2到3级，明晨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
1: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3: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2: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4: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2: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5: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工作日的下午15:12，欢迎光临。此刻正在听到的声音呢，来自调频 FM881 和非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首先来看到一些热点聚焦啊，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了人工智能发展情况的汇报，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讲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要牢守人工智能的安全底线，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会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外贸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碳达峰行动的方案和国民健康15规划。韩国政府联手三星电子、SK 集团两大半导体巨头，公布以半导体物理 AR 数据中心为核心的三大超级项目，未来呢将在 AR 相关领域总计投入超过4755万亿韩元，那么规模达到韩国史上最大量级。韩国希望建立本土 AR 生态系统，支撑该国未来20-30年发展。韩国官员预计今年5年内将 DRAM 生产能力翻倍，全球内存市场将在5年内增长4倍。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和美

光科技遭到美国部分消费者起诉，被涉嫌操纵存储芯片价格。原告指控称，这三家公司生产了全球绝大多数的 DRAM 的芯片，并从2022年开始串通控制价格和供应，推动 DRAM 价格在过去四年中上涨了约700倍。目前呢，该诉讼规模仍相对有限啊，但如果法院认为原告主张并正式批准其作为集体诉讼，案件规模可能进一步扩大。再来看到咱们国内宏观方面，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规划》，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等先进的系统部署，那明确深化教育评价改革等六方面的综合改革任务，规划明确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推动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提升学生的人工智能素养，增强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推动高等教育体制扩容，双一流的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商务部发布公告，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实体出口两用物项。那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者是提供给上述实体，正在开展相关活动，应当立即停止。另外，在6月29号，央行开展了1575亿元的7天期逆回购操作，同时开展3000亿元的隔夜逆回购操作，单日净回笼190亿元，这是隔夜逆回购操作首次实际运用。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央行此次隔夜逆回购操作最终仅公布操作量，未披露利率。市场人士认为，这体现了央行有意在工具推出初期管理市场预期，防止政策信号被过度解读的意图。股市方面，我们看到中证指数公司将于6月30号发布中证智选新型电力系统100指数，选取业务属于新型电力系统电源端、电网端、负荷端、储能端、电力系统智能化、碳交易服务和设备制造六大板块核心领域的100家上市公司作为指数样本。全球最火的内存 ETF 近日进行了调仓，首次纳入了 A 股的存储芯片龙头兆易创新，持仓权重为2.91%，为该 ETF 的第八大重仓股。有消息称啊，百度旗下的 AI 芯片公司昆仑星计划赴港上市，目标估值约500亿美元。知情人士透露，腾讯已成为了昆仑星客户，字节跳动也在考虑采用其 AI 芯片，但接近字节跳动的人士表示，字节跳动目前没有和昆仑星芯片合作的意向。好了，看看时间15:17，我们来听一小节的歌曲，咱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

0: 为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3: 15:23，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声音呢，继续来自调频 FM 881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

投资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啊，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规定的7月1号呢正式实施，规定呢将个人投资者纳入适用范围，对于个人通过红筹结构进行反沉投资以及其他形式的以获得股权或者是控制权为目的的对外投资均有影响。另外，我国的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我国制造业的 PMI 为 50.3%， 环比上升了 0.3 个百分点，重返了扩张区间。非制造业的 PMI 和综合 PMI 的指数分别为 50.2% 和 50.6%， 环比均上升了 0.1 个百分点。6月高技术制造业的 PMI 为 53.5%， 环比上升 0.6 个百分点，明显高于制造业的整体水平。高端制造发展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财政部发布数据显示，一到五月国有企业的营业总收入呢是328,221.6亿元，同比下降0.7%，利润总额呢是17,258亿元，同比增长3.5%。五月末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呢是65.5%，同比上升0.5个百分点。香港交易所呢实落实简化每手买卖单位框架，将每手价值指引下限从2000港元降至1000港元，每手股数大于100股的增设50,000港元，每手价值指引向上限标准化的每手股数呢限定为每手1股、50股和100股、500股、1000股、2000股、5000股和10,000股。另外，六月份的券商金股当中啊，雅克科技、国磁材料、国际富材等3股涨幅翻倍，将时间维度拉长至上半年来看，券商金股普遍展现出了显著的超额收益能力。那其中呢，平安证券金股组合上半年累计收益为47.83%，位于排行榜首位。从近期券商陆续披露的7月金股名单来看，人工智能 AR 产业链仍为核心配置方向。但医药券商板块的关注度也明显升温，展望七月，普遍的机构认为科技板块中长期价值不改，但短期再平衡的沪深见起。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的税收数据显示，一到五月我国的具身智能产业的企业销售同比增长22.4%，其中呢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 AR 算法加上软件集成，包括系统集成和行业的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0.1%和24.5%，还有27.9%。根据中智研究院上半年100家房企销售总额为15,863.6亿元，同比降幅较一到五月缩小1.83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缩窄。那六月单月100家房企全口径的销售额环比增长11.8%，一线城市高端产品的销售额占比增长超10%，三四线城市手改类的产品也有所增长。中国银联联合了平安银行、腾讯云推出了 AR 智算卡，这是一款面向 AR 算力个体消费用户的借记卡产品。核心权益呢不再是积分兑换航空里程、视频会员或实物商品，而是大模型的 token 套餐、GPU 推理时长以及 AR 办公学习工具的使用权益。好了，看看时间15:28，我们要来进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

0: 传播巢湖政务新闻，展示巢湖行业风采，服务群众，服务企业，促进发展，巢湖政务之声。
1: 节约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欢迎收听巢湖供水。本栏目由巢湖市水业有限公司特约播出。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巢湖供水。

0: 调补水液，以质赋能，提质效，精准监测，保供水。近期巢湖水业聚焦供水设备精细化、智慧化管理需求，顺利完成长江原水管道涵山分水口流量计智能化升级改造工作，切实解决了涵山分水口流量计使用不便、数据传输不畅等实际问题，以数字化手段赋能原水供水保障能力再提升，筑牢长江原水供水安全保障防线。此前涵山分水口流量计存在数据无法远程传输、现场监测不便等痛点问题，难以满足实时流量监管、数据精准溯源的运营需求，对长江原水调度管控、供水安全保障工作造成一定影响。收到相关工作函告后，巢湖水业生产技术部第一时间统筹技术力量，实地勘察现场工况，梳理设备运行短板，制定专项改造实施方案。技术团队精准开展流量计传输模块加装作业，同步搭建智慧水务现场采集平台，打通流量数据采集、传输、监测全链条。通过本次升级改造，成功实现涵山分水口流量数据实时远程传输、在线实时监测、数据稳定留存。工作人员可依托智慧平台远程掌握分水口流量动态，精准把控原水输送工况，彻底解决了传统设备现场运维不便、数据滞后的难题。此次智能化改造有效提升了原水调度的科学性、设备运维的高效性，为区域长江原水安全稳定供应筑牢了技术屏障。下一步，巢湖水业将持续深耕智慧水务建设，推进供水设施数字化升级，以精细化设备管理、智能化技术赋能，全方位提升供水保障能力，为区域民生用水安全保驾护航。各位听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合意 APP，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为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2: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1: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2: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3: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点的42分，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声音呢，继续来自调频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好，继续听到的声音呢，继续来自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那么上半年的2026年的上半年啊，这个 A 股的行情呢也算是收官。回顾上半年的整体行情啊， A 股的核心特征可以总结为指数没大跌，但市场分化特别严重，想要稳稳赚钱难度很高。截至六月末呢，上证综指呈现了前高后稳的特征。一季度依托政策利好走出反弹行情，市场情绪回暖。二季度呢，行情逐渐降温啊，进入了高位震荡调整的阶段。整体市场的赚钱效应也不均衡。哎呀，算力、芯片、半导体等等科技赛道，凭借产业升级和高景气预期和资金抱团加持啊，走出了独立的强势行情。与之相对啊，消费、地产、传统、周期等板块震荡走弱，同一个市场完全是两种人生。踏入 AI 算力、半导体、高端制造主线的投资者啊，账户吃肉甚至是翻倍赚，而死守消费、地产、传统、周期的朋友呢，普遍亏损了10%到30%。归根结底，上半年投资者的盈亏差距源于赛道选择的不同，选对赛道就吃大肉，选错赛道则持续被套。简单复盘之后，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要来了，上半年是这样，那么下半年 A 股还有哪些机会，普通人该如何布局呢？菲尔最近也是看了很多机构的中期策略啊，结合了中金、中信、中原证券等等主流机构的中期策略，我整理出了3条普通人可以落地的核心主线，也避开追高踩坑的陷阱。第一条主线呢是科技成长，从炒概念转向选业绩。中原证券指出 AI 算力、半导体等等科技赛道的高景气行情不会终结，但行情驱动逻辑已经切换，不再依赖估值炒作，核心看业绩兑现能力。像是800G光模块、AI 服务器、存储芯片、算力刚需、小金属等等细分领域产业链订单的满跑，景气度有望延续至明年，这是下半年机构重点深耕的方向。但是大家切记啊，谨慎追高，优先选择估值合理、有订单、有营收的细分龙头。第二条主线呢，值得修复，把握低估值稳健的机会啊，是这个价值修复的板块。更容易让我们看到，这也是中金公司提出的，资本市场持续活跃的背景下，券商、保险等等金融板块的盈利稳健，估值具备修复空间。同时呢，前期持续调整的创新药、CXO 以及生猪养殖等板块，估值已经回归到合理区间，基本面边际改善，近期呢持续获得主力资金的净流入，适合风险偏好偏低的投资者做均衡配置，对冲科技赛道的波动风险。第三呢，是第三条主线，就是均衡轮动，规避极致抱团的风险啊。因为在很多机构提到风险的时候，观点都是一致的，就是下半年市场极致分化的格局会缓解，行情呢从单一抱团科技转向多赛道轮动，整体市场震荡格局为主，六七月大概率呢是震荡调整的窗口期，后续呢将依托企业盈利稳步上行，全 A 全年的这个盈利预计也是稳步增长，市场整体的风险可控，不用过度悲观。最后呢，再给大家几个可以执行的实操建议啊，就是少做短线题材炒作。从主流机构的中期策略看，下半年市场逻辑很简单，基本面和业绩才是硬通货，踏实赚钱的公司呢会更靠谱一些。另外别死磕单一赛道啊，搭配成长或者是低估值价的组合配置，能够更有效的平滑账户，持仓心态也会更稳一些。另外呢，就是管住手不追高，别轻易割肉下车，优质赛道等回调的机会分批布局，拿得住比赚得快更重要。
另外呢，策略思路上不用纠结是该成长还是该守价值，你可以采用哑铃型的配置啊。就比如说左端呢是高景气成长赛道，里面有这个 AI 算力、存储芯片、高端制造等景气的一些高景气的细分赛道。右端呢可以选择一些高股息的还有短债，比如说银行、公用事业、红利蓝筹等等高股息标的，叠加一些短债基金这样。哪怕科技赛道出现较大的调整，这部分仓位也能够拖住整体账户的收益，还可以小比例配置黄金来俯冲一下对股市冲击的一些波动和汇率了。整体来看 A 股的慢牛趋势没有变，但赚钱的门槛明显提升，别去追涨杀跌，别用短线投机思维，跟着机构思路均衡布局，这才是下半年最稳妥的赚钱方式。那另外刚刚我们提到黄金也可以做小部分的配置啊，大家都知道最近金价呢持续的回落，甚至一度跌破了4000美元的整数关口，创下了2025年

0: 上一课，没有只涨不跌的资产，再稳的品种也会有周期。之前大家跟风追捧的黄金，把它当成稳赚不赔的避风港，却容易忽略了宏观周期、利率变化的一些核心影响。对于下半年而言啊，黄金不再是单边上涨的无脑行情，更多是震荡反复的结构性机会。短期呢，以谨慎观望为主，期待趋势明朗，这才是我们投资更稳妥的选择了。好了，要结束这一时段的漫步金融街，歌曲之后咱们继续回来。
1: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2: 太棒了，
3: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1: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4: 我来帮你，
5: 谢谢啊。
1: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4: 你会成功的。
1: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1: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0: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2: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0: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3: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0: 16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6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备受关注的合肥轨道7号线1期今天正式开通初期运营，作为合肥城区西南片区核心东西向骨干轨道交通线路，7号线1期以温柔亮眼的银杏黄为专属标志，全线采用地下敷设方式，共设车站16座，西起翡翠公园站，东至合肥四中站，其中14座车站参与初期运营，一城站合肥四中站暂不开通。保险回馈客户会员福利，答谢赠邮。您或许遇到过这些打着赠送回馈幌子的旅行团，看似降低了出行门槛，实际上却不合规，甚至存在无资质、无保险、无合同的高风险。近日，安徽省文旅厅发布了一批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行政处罚典型案例，多家旅行社及导游被处罚。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自6月到12月开展经营者集中反垄断监管效能提升专项行动。此次专项行动充分发挥经营者集中反垄断监管促进竞争、鼓励创新、激发活力的作用，依法支持企业通过并购重组走出内卷式竞争，推动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中国南方航空昨天宣布，为进一步满足携宠旅客的出行需求，自7月1号起将进一步拓宽宠物进客舱服务网络，新增10个国内机场站，累计覆盖45个机场站，辐射870条境内直达航线，更大范围惠及携宠出行旅客。英国内政大臣马哈茂德6月30号公布一揽子庇护体系改革举措，意在通过开辟正规难民安置渠道，收紧人权和反奴役相关法律，遏制英吉利海峡非法偷渡等突出问题，重建民众对本国难民管理体系的信任。澳大利亚去年12月开始实施全球首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由于禁令实施后成效不及预期，6月29号，澳大利亚政府向议会提交相关修正案，旨在强化本国16岁以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的执法力度，赋予网络监管机构更大权限，并加大对违规企业的处罚力度。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晚间的20点，我们再见。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天，有分散性阵雨，偏南风2到3级，明晨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
1: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

0: 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唯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行路难，十五，给自己起个新名字，开启一段新的人生。听了阿九的这个建议，陈先生点了点头，也对，那我们就试试吧。我就怕改名之后还会遇见你。我最怕改名之后遇见我妈，阿九心说，每次她都会因病过世。你要是不放心的话，想到病床上的妈妈，阿九做出了决定，我们就向着不同的方向穿越吧，这样我们永远都不会相遇。不管循环最终有没有被打破，只要故事向着新的方向开启，妈妈的情况就会发生变化。这样或许在下一个故事里，妈妈就不会躺在病床上了。不同的方向，对，我到过去，你向未来，我们从此不再相见。好，陈先生一口答应。你想去哪个朝代呢？我送你去。唐朝。阿九想了想，认真地说，我想去那里学画，顺便也送些画笔。夕阳西下，阿九提着一篓画笔走进了那1000多年前的洞窟。晚风太凉，他戴了帽子，裹得严严实实。那法号慧能的和尚还没回来，洞窟里只剩下那幅精美绝伦的佛像，默默注视着阿九。原作真美啊，比从世界里看到的美得多了。抚摸着那如行云流水般的线条，阿九发出了由衷的感叹，瞬间理解了周琦为何非要去达芬奇身边学画的原因，亲身感受大师的艺术熏陶，观摩名画的风采，确实不一样。他就这么静静地站在洞窟内观赏，直到最后一点残阳也要落尽，这才放下画笔，转身离开。却没想到，刚出洞窟就撞见了和尚。错身而过之间，和尚叫住了阿九：“施主，请留步。你的画笔，送你的。”阿九回眸一笑：“慧能师父，请务必画好这幅佛像。”
1: 可这也太多了。而且施主怎么知道我是谁？
0: 我去过泸州开福寺，见过你师父慧满。阿九想了想，捧起那堆断裂的枯枝和羊毛，收进衣袖。
2: 要是你不介意，用这支断掉的画笔跟我换吧。
1: 多谢施主。我师父他还好吗？
2: 一切都好。
0: 怕话说多了露馅，阿九急着要走。
2: 不好意思，我还得赶路。
0: 天快黑了，夜路难走。说话间，慧能取出角落里那只灯笼，点上递给阿九。
1: 姑娘，拿着灯吧。
2: 多谢。
1: 阿九弯腰接过灯笼，此时一阵大风刮过，恰好吹开了阿九脸上蒙着的面纱。灯火映照下，阿九微微冲和尚拜了拜，转身踏进了洞窟外那无垠天地，向着这个时代更多的无名画师走去。走着走着，阿九不由得想起那年高考前跟着妈妈去开福寺上香。阿九担心自己考不好，以后真的没法继续学画，许愿的时候哭了出来。妈妈问清原因后，指着寺里的佛像鼓励他，考不上就再考一年，哭什么呀。阿九啊，你知道建这座寺的慧满法师是从哪里来的吗？四川。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人家能从四川走到咱们合肥来，还修了这么大的一座寺，你难道连个美院都考不上吗？考不上就一直考，考到你不想考为止。爸爸妈妈之前说的那些话都是吓唬你的，别怕，想考就考，想画就画，只要你想，爸爸妈妈会一直支持你的。阿九忘了自己当时是怎样回复妈妈的，他只记得打那以后的很多年里，每当自己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便会想起开福寺慧满法师的经历。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慧满法师能从四川走到合肥来建寺，自己又有什么借口说难呢？再想想方才的慧能和尚，从合肥走到敦煌，画出这一方杰作，阿九瞬间觉得自己心里充满了动力。夜路难走，但有明灯在手，他觉得自己还能走走。走，走，走出一条新路来。
3: 刚才您收听的是由合肥市广播电视台出品，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着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7点整。
1: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

0: 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有时阴天，偏南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2度。预计明天夜里到3号白天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
0: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晚间的17:10，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881晚高峰，我是袁来。
1: 各位好，我是何方。
0: 那今天是7月1日，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下面请听71特别策划《不忘初心》我的入党故事。
2: 1958年，16岁的马仁科进入芜湖玉溪口铸木厂，他年纪虽小，干活却一点不含糊。勤快、踏实、肯钻研，很快就成了厂里的积极分子。1960年8月，工厂选拔优秀青年输送到部队，20多人报名，最后只选中了马仁科一个。
3: 当时一个20多人，你报名以后就审查你家庭情况、个人表现。我在工厂就属于积极分子。
2: 说起入党初心，两段刻在心底的过往，成了马仁科一生追随党的原点。
3: 我那个外祖母啊，是国民党46年国民党杀害的，很痛恨这个国民党，痛恨旧社会，也就是保卫祖国，积极扩容组织，积极地掌握业务，掌握技术。
2: 带着这份保家卫国的信念，马仁科随部队驻防浙江衢州。1961年底，他正式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一边在航空维修岗位上苦练技术，一边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1962年8月，他迎来了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成为一名光荣的预备党员。
3: 很骄傲，心情那是非常的激动。我一个单位，我一起进去的时候呢，是8个人，8个人来讲呢，入党就我一个人。
2: 1962年，东南沿海战备形势紧张，全军上下开展大练兵。当时南方防空机场紧缺，我方战机装备相对落后。航校采用半年速成培训，要求机务骨干不光精通本专业，还要一专多能，练就一身硬功夫。
3: 除了你的专业以外，必须你还要学3个专业。在飞机上这个检查这个一些故障什么东西的呀，不靠眼睛，就靠听，那是对技术掌握那是非常艰难的。
2: 训练之余，马仁科一头扎进航空技术革新，先后完成了100多项改进，其中有3项成果后来在世界范围内推广使用。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飞机阻力伞改造，一个小小的改动解决了大问题。
3: 过去这些飞机啊，阻力伞呢都装在这下边，拉着这飞机啊，就头啊向下载，我们把它改为阻力伞呢装到上面来，就拉着这飞机头啊始终抬着头。但有阻力，叫飞机呢不至于这个头顶下去。
2: 1965年，抗美援越战争打响，边境防空保障任务骤然加重。他带着团队驻守友谊关飞机维修一线。数十年的军旅生涯，马仁科时刻怀揣入党初心和使命，3次荣立个人3等功。退休后定居合肥，本该安享晚年，可有件事一直压在马仁科的心头。解放后，由于老家兴修水利，建起了双河坝水库，导致原本在树木丛林中的烈士墓被淹。他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3: 我们就组织这个老干部是吧，上下的这个结合宣传。
2: 最终，在马仁科的牵头奔走下，这21位烈士遗骨迁出，建起了烈士陵园。如今每年开学季，他还应邀走进校园，给孩子们讲革命故事。
3: 孩子们呢，一代一代的把这光荣传统这个传下去，发扬光大。
1: 好，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其他的新闻。产业是经济之本，发展之基，在培育新动能的过程当中，我市积极推进新质生产力与绿色生产协同发展，向新向绿，抢占未来产业制高点。
2: 包河区智能机器人产业园项目位于北京路与延安路交口，总占地约116.9亩，总建筑面积约18.7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研发楼、工业厂房、配套用房等。包河区智能机器人产业园项目于2025年1月启动建设，眼下该项目建设正以加速跑的姿态，不断刷新着建设进度条。
4: 今年的建设任务，我们到630，我们主体结构要全部封顶。
2: 建成后，包河区智能机器人产业园项目将重点发展人形机器人研发、中式、孵化、生产等产业链，推动合肥智能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目前，多家企业已签约并意向入驻。
4: 我们计划年底把整个工程进度完成80%，确保在明年9月份能如期的竣工验收。
2: 氢能是氢和氧进行化学反应释放出的一种清洁能源，被誉为21世纪终极能源。 在瑶海区玉溪路与广德路交口西南角，总投资约19.84亿元的 G60 科创走廊新能源氢能产业园项目正在进行紧张的基础施工。
5: 目前正在进行这个土方开挖以及基础施工阶段，目前土方开挖已经完成17万方。
2: G60 科创走廊新能源氢能产业园项目总用地面积约143亩，规划建设面积约31.63万平方米，预计2028年6月建成并投入使用。
5: 规划设计的有16栋研发及生产性工业厂房，围绕新能源及储能设备，从产品的研发到制造，建成全产业链的一个园区。
6: 春秋末年，晋国的大权落到智、赵、魏、韩四卿手中，晋哀公成了傀儡。其中智伯独揽大权，是晋国最大的亲，其他三亲赵襄子、魏桓子和韩康子都不敢和他抗衡。智伯分别向魏桓子和韩康子要了土地，当他要求赵襄子割地时却遭到了拒绝。智伯非常恼火，立刻要求魏韩两家共同出兵攻打赵襄子。而赵襄子估计智伯会攻打他，忙找谋臣张孟谈商量。张孟谈建议到泾阳去抵抗。后来泾阳城被智伯围困了整整3年，很多人冻饿成病，军心也开始动摇。这时张孟谈面见赵襄子说，魏韩两家是被迫的，我准备向他们去说明利害，动员他们反戈连赵。赵襄子听了非常高兴。当天晚上张孟谈潜入魏韩营中，说服了魏桓子和韩康子，决定三家联合灭智，事成之后平分智氏之领地。到了约定的那一天，赵魏韩三家杀得智军四散逃窜，智伯被擒。从此晋国成了赵魏韩三家鼎立的局面。一天张孟谈向赵襄子告别，赵襄子急忙挽留。张孟谈说，你想的是报答我的功劳，我想的是治国的道理，正因为我的功劳大，名声甚至还会超过你，所以才决心离开。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君臣权势相同而永远和好相处的，前世之不忘，后世之师，请让我走吧。赵襄子只好惋惜地答应了。张孟谈辞去了官职，退还封地，在隐居之地平安地度过了自己的晚年。后人也将前世之不忘后世之师改为前世不忘后世之师作为成语，用以提醒人们记住过去的教训，作为后来的借鉴。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0: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您正在收听的是881晚高峰。
1: 欢迎回到881晚高峰。小区楼下就能卖废品，垃圾分类顺手就能做。日前呢，庐阳区三个小区的垃圾分类社区

0: 区循环服务站同步正式投用了，这更接地气，更有温度。
1: 一大早，科大后街的商户们开始了日常经营，部分粮油蔬菜经营户将菜筐、蛋筐等占道摆放，巡查的执法队员上前劝导，并依据违规情形为商户开具对应等级的执法提示单，同步开展法规宣讲。
2: 根据我们合肥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22条的规定，任何商户不得超出这个门窗外墙进行店外经营的行为。考虑到你们这个实际因素呢，我们给你们划定了一米线，这个上面是没有问题的，那个下面的然后给他撤到家里去。
1: 过去执法主要采用红黄两色提示单，今年三月稻香村街道结合一线巡查实际优化升级，针对首次出现轻微违规经营的商户，执法人员会开具简约小巧的白色温馨提示单，以温和低调的方式开展人性化劝导提醒。
2: 这三张单子它是体现文明，因为我们执法者他需要普法，那么我们通过三张单子连续的对他进行普法，让这个我们执法依据深入他们的脑海中。
1: 如果商户首次劝导未改，城管队员将开具粉色的温馨提示单，明确整改标准和时限。对于屡教不改的商户，城管部门才启动黄色郑重警示单及联合执法程序，三色递进，管罚结合，留足整改空间，守住法治底线，换来商户理解与配合。
3: 他们这属于理性的管理，他们发的这个提示单还是比较人性化的，然后我们会积极配合。
1: 从生硬处罚到服务前置，稻香村街道以三色单梯度管控和网格加预警巡查，构建闭环治理体系，破解违规反复痛点。目前这种梯级管理模式已覆盖整个稻香村街道，今年累计清理占道经营30余处，规范整改违规商铺20余家，商户从被动整改转向主动守法。
4: 好，节目里我们继续来说其他的一些新闻。近期呢，长丰县聚焦群众关切，换上了智慧心，长丰县万余盏路灯实施节能改造。
5: 近期长丰县聚焦群众关切，对下塘镇等重点乡镇的二次移交路灯实施智能化升级改造，用更精细的市政服务照亮群众的平安出行路。
6: 在长丰县双墩镇凤湖西路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在更换连接路灯的地下电缆，同时为每一盏 LED 灯具加装智能化控制模块。
7: 加装单灯控制器后，可以对这盏路灯的实时在线运行情况实时监测，如果出现了故障，系统会第一时间报警，同时会下发任务到我们运维人员手机 APP 上，运维人员会根据这个任务单第一时间到现场处理故障。
6: 该项目主要针对双墩镇区域二次移交的路灯，覆盖全镇46条道路，将大约1600盏高压钠灯更换为高光效 LED 灯。
7: 更换后，我们综合能耗下降60%，整体亮度提升70%以上。
6: 在港集镇港淮路上，施工单位也在组织人员对人行道进行开挖作业，有序更换老化路灯电缆。这个项目于5月初启动，计划对港集镇2800盏原有 LED 灯加装控制设备，并对4500盏高压钠灯实施全面改造，预计7月底完工。
8: 下一步主要进行钠灯灯具更换和 LED 灯具加装单灯控制设备，实现统一平台集中管理，从而实现综合节电率达到60%的设计要求。
6: 据了解，长丰县重点镇路灯二次移交改造及智慧化运维项目，将对原有的6962盏 LED 路灯实施智慧化升级，并对9452盏钠灯进行节能替换。项目全面完工后，这些路灯将统一纳入智慧化运维体系，形成全县市政道路路灯综合智慧化管理一张网。
9: 健全路灯常态化巡检管护机制，持续优化照明环境，以精细化市政服务坐实民生实事，以点点微光守护群众平安出行。
1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1: 太棒了，
1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1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13: 我来帮你，
14: 谢谢啊。
1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1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有一个字在一起正音中出现的频次不低，比如这个多音字分别读什么什么，它的不同读音您会区分吗？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这个分字，它有两种读音，音平分和去声分。分大家比较熟悉，用的也相对多，如分辨、分别、分布、分寸、分道扬镳、分工、分解、分门别类、分秒必争、分歧、分散、分庭抗礼、分析、分享等等。分有以下含义：第一，成分，如水分、盐分、养分；二，指职责、权力等的限度，如本分、过分、恰如其分；三，指机缘、情谊等，如缘分、情分、福分。如看在老同学的份上，原谅他吧。第四，料想，多用于书面语，如自愤不能兼此重任。第五，与单人旁份额、股份、凑份子的份相同。本份以内叫份内，格外超过平常，本分以外叫分外，属于一定阶级、阶层、集团或具有某种特征的人叫分子，如知识分子、积极分子。极微小的存在以及群体中的个体成员叫一分子。

0: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您正在收听的是881晚高峰。
1: 欢迎回到881晚高峰。进入夏季，合肥的桃产业进入了产销旺季，多地的桃子陆续成熟上市，供应合肥本地乃至国内市场，成为乡村振兴的致富果。
2: 进入夏季，合肥的桃产业进入了产销旺季，多地的桃子陆续成熟上市，供应合肥本地乃至国内市场，成为乡村振兴的致富果。
3: 在位于肥东县响岛乡的一处2000亩桃园里，桃树枝丫低垂，红润饱满的桃子缀满枝头，300多名工人从清晨5-6点就开始采摘成熟的果实。据了解，这个桃园当前大量上市的中桃9号和中桃13号两个品种，都是从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引进的，具有挂树期长、耐运输等特点，目前日产20万斤左右。
4: 目前这个桃子大果到市场大概3到4块，中国大概在2块多一点，目前一亩大概有3000到5000之间的利润。
3: 每年5月初至7月底是桃子采收季，高温天气给桃子的采摘储存带来了挑战。随着桃园的生意越做越大，合肥粤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在政府扶持下，于2023年底建立了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摘下来的桃子先进冷库预冷，再装车发货，这让桃子保鲜时间更长，身价更高，还能销往更远的地方。
4: 目前我们主要还是走线下的渠道，主要到的地方就是广州、浙江、福建、新疆，线上我们再慢慢的开始试用。
3: 据了解，响岛乡地处江淮分水岭，气候和土壤条件适宜桃树生长。近年来，该乡采用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规模化发展桃产业。目前全乡种植面积有8700多亩，本地和外来种植户达61户，涉及毛桃、油桃、水蜜桃、黄桃4大类多个品种，已成为当地村民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
5: 5月份我们第一批桃子上市以来啊，各大商超以及农贸市场采购商啊，就是纷纷到我们响岛来抢购。我们很多果园啊，还没有开园采摘，就已经被人家提前预定好了。所以整个的销路是市场销路是打开的。
3: 同样，长丰县的仙桃也迎来丰收。在左甸镇干岭桃园里，饱满水灵的桃子挂满枝头，采摘工们穿梭在桃林间，忙着采摘、分拣、装筐，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6: 咱们桃园目前有大概15个品种，从5月底上市，持续能卖到10月中旬。日产量现在目前能在2到3万斤，随着这个时间推移，再过几天

0: 达到3到4万米。
1: 赣岭桃园占地400多亩，汪康瞅准仙桃的市场前景，积极引进早熟丰产抗病性强的优质新品种，坚持采用绿色无公害种植技术，全程实行科学管护，今年总产量预计能突破120万斤。
0: 使用的是物理防虫，然后适用农压肥，然后采取一些就是说绿色的防控，然后使我们桃子就是说达到这个绿色的标准。现在咱们桃子批发价从3元到5元之间，然后亩均效益在大概在1万元。
1: 仙桃种植不仅让土地生金，也为周边村民提供了就近务工的机会。每到疏花、疏果、套袋、采摘等农忙时节，桃园都会请工帮忙，让不少村民实现了顾家、务农、挣钱三不误。
2: 我们就住在这本地桃园跟你附近，我们早上4点半开始来，5点左右夏天才淘的，条件也可以，一天100块钱。
1: 据统计，目前合肥全市桃树种植面积约7.7万亩，总产量约12万吨，品种以早中熟桃为主，长丰、肥东、庐江、肥西等地均有连片种植，一颗颗色泽鲜亮的桃子成为农户们增收致富的黄金果。
3: 为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紧扣学校的省级立德树人机制综合改革试点集中攻坚建设任务，落实一核双情三环四化大思政育人体系建设要求。近日，合肥职业技术学院以理论宣讲加文艺展演沉浸式融合模式，举办了一堂主题艺术团课。
4: 合肥没有退缩，坚决摒弃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全面打响了巢湖生态治理的保卫战。
5: 本次学院教师梁文婷团课的主题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课堂上他结合近年来巢湖治理的成果，为大家展开了一幅鲜活的生态画面。
6: 以巢湖十年生态蝶变为鲜活教材，让两山论不再是书本上的抽象概念，而是看得见、摸得着、有数据、有画面、有故事的现实成果。
5: 课堂上，梁文婷还引导学生走上舞台，积极参与、主动分享。此外，具有科技感的机器人表演也让现场气氛更加活跃，
7: 展现出合肥这几年在制造业企业等方面的不断突破，表达出科技在创新，合肥在进步。
5: 此次主题艺术团课设置情系老区、守护巢湖、科创赋能、和谐筑梦四大篇章，将理论宣讲与多种文艺形式深度融合，摒弃传统说教，增强了思政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0: 京时间18点整。
1: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有时阴天，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预计明天夜里到3号白天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

0: 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欢迎回到八八一晚高峰。夏至到了，地里的活呢就多起来了，夏种也在赶在节骨眼上。眼下呢正是插秧最好的时候，在高标准农田里，土地平整，沟渠顺畅，插秧机来回跑得正欢，插得又快又稳，满田都是新绿，田间地头随处可见科技帮忙种田，稳稳当当保丰收的忙碌景象。
1: 在长丰县皂荚镇凤楼社区高标准农田里，水清田平，田块规整，高速插秧机在田间往复作业，依靠精准控制系统，秧苗行距均匀，深浅一致，株距规整，栽插标准统一，质量稳定。智能农机的普及大幅提升了下种效率，连片水田快速披上绿装，彻底改变了传统人工插秧费时费力效率偏低的局面。
2: 我们早上六点下地，晚上六点下班，一天能插三四十亩左右。我们机器插秧速度快，秧苗插得比较整齐。
1: 科技赋能农耕，让种田效率实现质的飞跃。种粮大户陆守明今年种植水稻130多亩，常年种地的他真切见证了农耕模式的迭代升级。过去水稻插秧完全依靠人工，弯腰劳作强度大，耗时费力，栽插深浅不一，疏密不均。如今搭载北斗导航自动纠偏的新型插秧机，让下种作业更精准更高效。
3: 十个人一天五亩地最多的，现在直接插秧那就厉害了，那一天一步直接最少反正30几亩，而且秧插的是漂亮，直接化，那让我们种田是轻松的太多了。
1: 为抢抓最佳栽插节点，保障秧苗实时移栽，金秋农机合作社科学调配农具，划分作业片区，有序推进全域机械化插秧进度。

0: 订单到是大约是在7000亩左右，分布在长丰县有6台机子，大约每天它的亩数大约在220亩左右吧。
1: 农机现代化为下种提速，为丰收护航。今年长丰县水稻种植面积约106万亩，机械化、智能化耕作已成为稳粮保收、推动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
2: 当前下种插秧还在进行当中，我市各地抢抓有利天气，紧扣农时节点，全面铺开了机械化的插秧作业，田野间呈现出了一种科技助农、稳产增收的繁忙下种景象。
3: 当前下种插秧还在进行中，我市各地抢抓有利天气，紧扣农时节点，全面铺开机械化插秧作业，田野间呈现出科技助农、稳产增收的繁忙下种景象。
4: 在长丰县皂甲镇凤楼社区高标准农田，智能化高速插秧机在田间作业，依靠精准控制系统实现秧苗行距均匀、深浅一致、株距规整、栽插标准统一、质量稳定。智能农机的普及大幅提升了下种效率。
5: 我们早上6点下地，晚上6点下班，一天能插30-40亩左右，机器插秧速度快，秧苗插得比较整齐。
4: 科技赋能农耕，让种田效率实现质的飞跃。种粮大户陆守明今年种植水稻130多亩，常年种地的他真切见证了农耕模式的迭代升级。如今搭载北斗导航、智能监测、自动纠偏系统的新型插秧机广泛应用，彻底告别了人力插秧、经验种田的传统模式，让下种作业更精准、更高效。
5: 人耕插秧那是费耕费力，10个人一天5亩地最多的。现在机械插秧那就厉害了，一天一部机械最少反正30亩，而且秧插的是漂亮。
4: 为抢抓最佳栽插节点，保障秧苗适时移栽，长丰县金秋农机专业合作社靠前服务精准统筹，整合优质农机设备和专业作业队伍，科学调配机具，划分作业片区，有序推进全域机械化插秧工作，全力护航下种，提质提速。
0: 今年的订单到是大约是在7000亩左右，分布在长丰县有6台机子，每天它的亩数大约在220亩左右吧。
4: 据了解，今年长丰县水稻种植面积约106万亩，其中机械插秧面积约10万亩，机械化、智能化耕作已成为当地稳粮保收、推动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
6: 据《战国策》记载，晋国侠客豫让给贵族智伯做门客时得到宠信，后来韩、赵、魏三国瓜分了智伯的土地，其中赵襄子最痛恨智伯，把智伯的头盖骨拿来做酒杯。这时豫让逃到山里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我一定要替智伯报仇。于是豫让就隐姓埋名，化妆成一个受过刑的人，潜伏到王宫里，伺机刺杀赵襄子。不久豫让被识破身份，卫士要杀他，可是赵襄子却制止说，智伯死后没留下子孙，他的臣子中有肯来为他报仇的，一定是有气节的贤人。于是赵襄子就把豫让释放了，可是豫让继续图谋为智伯报仇，他全身涂漆，化妆成一个像生赖疮的人，同时又剃光了胡须和眉毛，连他的妻子都不认识他，看到他以后只是说，这个人长相并不像我丈夫，可是声音却极像，这是怎么回事？于是豫让又吞下火炭，为的是改变自己的声音。不久赵襄子外出巡视，豫让埋伏在必经的桥下，赵襄子骑马走在桥边时，马突然惊跳起来，赵襄子说，这一定又是豫让，派人搜捕之后果然抓住了豫让。赵襄子就责备说，你不是曾经侍奉过范氏和中行氏吗？智伯灭了范氏中行氏，你不但不替他们报仇，反而屈节忍辱地去陈氏智伯，如今智伯身死国亡已经很久，你为什么如此替他报仇呢？

0: 样回答说：当我侍奉范氏中行事时，他们只把我当作普通人看待，所以我也就用普通人的态度报答他们；而智伯把我当作国事看待，所以我也就用国事的态度报答。这时豫让又对赵襄子说：君王以前已经宽恕过我一次，天下没有不为这件事赞扬君王的。今天我到这里行刺，按理应在这里将我处死，不过我想得到您的王袍，准许我在这里刺他几下，我即使死了也没有遗憾了。赵襄子为了成全豫让的气节，就当场脱下自己的王袍。豫让接过王袍以后拔出佩剑，然后用剑刺王袍后仰天长叹：天哪，我总算为智伯报了仇。豫让说完话就自杀而死。赵国的忠义之士听说以后都落泪惋惜不已，而他所说的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这句话也一直流传至今。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2: 欢迎回到881晚高峰。今年教育部重磅发布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一次性新增了38种专业。
3: 对，
2: 其中啊，工学门类的占比呢近1/3，像什么低空经济啊、脑机科学、具身智能、深地工程、农业机器人、数字文旅，前沿领域扎堆亮相。交叉学科门类首次进入本科目录，首批纳入了15种专业，这意味着文理交融，还有工医结合，是从大学第一课就开始的实战训练。那职业本科同样值得关注，首批毕业生的就业落实率达到87.07%，高出本科平均水平4.5个百分点，毕业及上岗的优势正在被越来越多人看见。
3: 对，我们都知道呢，汽车行业是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性产业，是扩消费、稳投资、惠民生的重要领域。而当前呢，我国汽车保有量突破了3.7亿辆，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是突破了50%，那么车市告别新车放量主导的增长阶段，将会迎来后市场的快速增长期。最近呢，关于壮大培育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公开发布了，引发了广泛关注。那么在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的城市当中，深圳是优化汽车限购政策的城市之一。那么现在呢，改变已经是出现了，深圳7月30号将开展2026年的专项普通小汽车的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目前呢，已经进入到报名期。
2: 目前深圳普通小汽车的增量指标年度总额度为8万个，这8万个指标按月分配，其中一半用于摇号，另一半用于竞价。根据2026年6月26日最新公布的第6期摇号结果，当期的个人摇号指标配置数为2933个，7月30号增加的1.5万个额外指标不会占用常规额度，采用的是阶梯摇号的模式。阶梯越高，分配的摇号编码越多，中签的概率相应提升，照顾了长期参与摇号未中签的市民。这部分人群往往有强烈的真实购车需求，这次深圳增加的1.5万个燃油车摇号指标将大幅缩短市民的等待周期，激活消费潜力。这些新购买的汽车将在未来的6个月内陆续上牌，将会直接带动汽车的保险、金融贷款、汽车装饰和保养维修等业务的增长。

夏日的晚风轻拂，灯火映巷，夏夜的淮安河下古镇烟火升腾，游人如织，市集摊位一字排开，新鲜的时令和品，特色的和韵文创错落陈列。

0: 雅致的和风布景点缀街巷，吸引游客驻足观赏、拍照打卡。这样的热闹鲜活的场景啊，正是夏日文旅持续升温的生动缩影。暑期出游旺季即将到来，江苏文旅市场率先迎来了一波热力值。同城平台的数据显示，江苏暑期旅游产品订单量同比增长 15.21%， 全省各地将会发放超过4000万元文旅消费券，推出171条消夏避暑的文旅线路，938项文旅产品，754条惠民举措和828场促销活动，全面点燃夏日的消费新活力。
1: 在著名的文化学学者、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黎波看来啊，研学与文旅的深度结合，有着超越旅游消费本身的意义。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是这么说的：江苏文旅资源禀赋厚实，将会，嵌入山水园林与历史的遗存之间。他说啊，正是为了让学子们在行万里路当中破万卷书，从而呢开阔眼界，破茧成蝶。而在公共服务方面，江苏省的数字文化和智慧旅游发展中心与高德地图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联合上线了全新的江苏宠物友好地图。那么这张地图呢，是精准覆盖了全省1100余家支持宠物友好的像景区、酒店、民宿及露营地，瞄准了携宠出游家庭的细分需要。同时呢，苏星游以及江苏移动小半美景助手也同步上线了，为旅客们提供行程规划和观眼指引等这些数字化的服务。
0: 是的，眼看这个假期也到了哈，也是希望大家呢在出游的时候呢也注意安全哈。好的，以上就是我们本期881晚高峰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可以关注和下载和艺 APP， 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05年来

0: 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
3: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2: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
3: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向你！
2: 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

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

0: 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
1: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

0: 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戒，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

0: 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1: 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此次公布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共36项，其中基本陈列18项，系统梳理了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特别是从中共一大到八大都有对应的专题展览，如位于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起航》展览，以及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等。主题展览同样有18项，主题更加多元。其中，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有3项，包括“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章”“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以及“人民的城市”“人民的文艺”两大专题展。其中，“人民的城市”专题展览首次系统展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的全过程。展览展出420余件套文物文献，既有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亲笔起草的电报、指示手稿，也有首届人民政府印章等珍贵实物。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研究馆员、策展人曹毅：
3: 举办这个展览就是要把人民城市的理念，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进行溯源，一切以人民为出发点来管理和治理城市，作为我们党的城市接管的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0: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2.4%， 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从细分领域看，今年1至5月，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 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0.1%、 24.5% 和 27.9%， 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8%。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表示，
5: 从供给端来看，前五月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在25年增长13%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速到了20%以上。
4: 从需求端来看，具身智能产品及服务更加适配企业转型升级需求。今年1至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白彦峰表示，这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5: 具身智能的产业集群优势明显，近90%集中在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5省市。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0: 今天0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列车运行图，2026年全国铁路民航暑运同步启动。
1: 我国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0: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老挝人民

0: 因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1: 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
0: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季诺夫说，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0: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表示，
3: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海湾国家外交部门消息人士7月1号说，美国和伊朗当天下午将在卡塔尔斡旋下举行间接会谈，双方不会直接会面。
5: 截至6月30号，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接受救治。
4: 韩国总统李在明1号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呵，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7: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8: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6: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我还这么年轻，应该没事儿。我下床喝杯水。哎呦，
9: 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10: 北京时间19点整，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
1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2: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2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8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2卷，其中志篇8聚焦社会治理命题， 典籍命名莫辜。

0: 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2: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1: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2: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1: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十点准时开唠。
2: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本期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聆听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合肥人的生活，也聊一聊那些听起来高大上的创新背后都有哪些有趣的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咱们首先来聊一聊9章4号的量子计算机。九章四号最近满月了，但是啊，九章系列家族又添了新的成员。九章四号同系列光量子计算机天野 P2000 在北京正式运行，并且呢是接入了中国电信天野量子计算云平台，面向全球用户来推出服务。同属于九章四号啊，那这台新的机器会比老款更加厉害、更加好用吗？一起来听听看。
3: 今年5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陆朝阳等组成的研究团队联合国内多家科研单位，成功研制九章四号光量子计算原型机，在求解高斯波色取样问题时，比目前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快10的54次方倍。依托合肥的原始创新，此次部署的天眼 P2000 采用与九章四号同源核心架构，最大可控光子数达2682。实测显示，天眼 P2000 仅需29微秒即可完成高复杂度计算任务，而当前顶级经典超级计算机完成等效运算需耗费160亿年。随着天眼 P2000 接入，中国电信天眼量子计算云平台成为全球首个同时提供光量子与超导双技术路线量子优越性服务能力的云平台，可为服务对象提供多技术路线多元化的云端量子算力选择。
2: 这个咱们也算是喝了九章的满月酒了，又收到了天眼的大礼包，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量子科技未来可期。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再来关注一位刚刚满月的宝宝，江豚宝宝。在5月份，中科院水生所白暨豚馆里的雄性长江江豚福九，以极为罕见的投喂分娩的方式产下了一头雄性幼豚。那这个呢，是长江江豚人工种群有记录以来的首例投喂分娩案例。那现在啊，这头非常可爱的江豚宝宝呢，也是满月了，咱们一起去送个祝福吧。
3: 这头小江豚名叫小二六，生产全程只用了4分钟，却暗藏了不小的风险。江豚的正常分娩方式是胎儿尾部先出，小二六却是头部先露了出来，极易导致呛水窒息。幸运的是，良好的体质和人工平稳环境帮助它完成了第一口呼吸。
4: 那么出来以后呢，那么观察它正常的出水呼吸没有问题。这是我们见到的第一例长叶江豚头喂出生，所以应该说丰富了我们对于江豚繁殖生物学的认知。
3: 如今小二六和长辈们组成了相亲相爱的五口之家，它的体长已超过80厘米，体重约9公斤。小家伙灵动活泼，能自主完成冲浪、池底探索等动作。近年来长江生态不断修复，野外江豚数量逐步回升，让我们共同期待江豚家族都能屯丁兴旺，可爱的江豚宝宝也能回到长江老家自在遨游。

0: 这是一座科里科气的城市，这是一档唠里唠叨的节目，聆听合肥科技创新的心跳，和你唠唠科，让科学融入生活。
1: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哎呀，刚刚在歌曲之前，我们关注了江豚宝宝，非常的可爱。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再去田间地头去长长知识。你看，现在夏天来了啊，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儿啊，中午的时候呢，有条件的都可以午休一会儿，养精蓄锐，好好的休息一下。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咱们人类需要休息，那农作物中午要不要睡午觉呢？最近啊，科学家在研究到的这样的一个课题啊，就是让农作物不再睡午觉。中科院李嘉阳院士团队攻克了困扰学界百年的农作物午休难题，成果是登上了国际著

0: 名期刊《细胞》。听到这儿，可能有朋友要好奇了，你说科学家们为啥总不让农作物来午休呢？
1: 你不知道的冷知识，午间的强光是农作物生长的双刃剑，看似充沛的光照能滋养作物，却会引发光合午休现象，产量直接减少三成。这次科学家找到一种关键的 MBS1 蛋白，强光一来，它立刻变身，在叶绿体外面裹一层动态防护膜，相当于自带天然防晒霜，之后又自动恢复原样。试验显示，强化该蛋白的水稻耐高温强光能力拉满，产量明显上涨。这套机制水稻、小麦各类农作物都能通用，既能培育超高产新品种，还能提升固碳效率，妥妥的农业黑科技。

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0: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十点准时开唠。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最近，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安徽首次以主宾省身份亮相展会，聚焦晚恋中外，智创未来，推出了一展一会一区三大核心板块，近70家龙头企业参展，集中彰显安徽全链条高端化的产业竞争力和创新活力，持续放大对外开放溢出效应。继续来关注，近日零重力飞机工业合肥有限公司宣布完成近5亿元新一轮融资。那本轮融资呢，由合肥国资领投，华安资产携保险资金首次入局，老股东云石资本、方广资本持续加注，资金主要运用于推动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产品的试航取证、交付准备及场景落地。南非科学家最新研究发现，南极海冰当中的微生物能够通过产生并循环利用一种名为二甲基球基丙酸内盐的含硫化合物，在极端寒冷的环境当中生存。这种物质在冬季海冰中的浓度最高可达周围海水的38倍，既能支撑南极食物链，也能对区域气候调节发挥重要作用。

0: 这是一座磕里磕气的城市，这是一档唠里唠叨的节目，聆听合肥科技创新的心跳，和你唠唠嗑，让科学融入生活。FM 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身边的科创之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说，这个科学家们致力研究于怎么样让庄稼不午休。那农作物可以不午休啊，咱们人得休息好，毕竟人到中年身不由己啊。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最近这个保温杯里面有没有泡枸杞呀？啊等等之类的。这个泡枸杞到底管不管用？这个问题也是听到很多朋友在问。那到底管不管用呢？科学家们有自己的说法，咱们一起去听听看。
1: 保温杯里泡枸杞真的灵吗？近期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团队针对民间三种主流枸杞食用方法开展验证实验，分别为枸杞泡水喝，喝完枸杞水后吃掉泡过的枸杞籽，以及直接干嚼枸杞。科研人员连续16周四喂自然衰老的小鼠后发现，这三种吃法无法显著改善衰老带来的骨密度下降、肌肉耐力衰退等问题，日常泡枸杞更多是起到心理安抚效果。研究还发现，只有高纯度、标准化提纯的枸杞提取物才能切实发挥养护骨骼、强健肌肉的作用。不妨对照看看，你吃枸杞的方法选对了吗？
0: 原来咱们喝了这么多年的保温杯里泡枸杞，仅仅起到了一个心理安慰的作用啊！这看来啊，咱们还是得适时的更新一下我们的科学知识储备。如果啊，咱们想实现这种强筋骨、保护骨骼肌肉的功效，只有吃一些高纯度、标准化的枸杞提取物才能够实现。所以大家吃对了吗？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和你唠唠嗑，我是小乔，让科学成为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行之苟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东汉时期，名将马援的小女儿马氏，由于父母早亡，年纪很小时就操办家中事务，并料理得井然有序，亲朋们都称赞她是个能干的人。13岁那年，马氏被选进宫内，并由于皇太后的宠爱而被立为皇后。马氏当了皇后，生活还是非常简朴，她常穿粗布衣服，裙子也不镶边。明帝死后，刘皇继位，这就是汉章帝，马后被尊为皇太后。不久，章帝根据一些大臣的建议，打算给皇太后的兄弟封爵，马太后明确地反对这样做。第二年夏天发生了大旱灾，一些大臣又上奏说，今年所以大旱是因为去年不封外戚的缘故。他们再次要求分封马氏弟兄，马太后还是不同意，并且为此专门发了诏书。诏书上说，凡是提出要对外戚封爵的人，都是想献媚于我，从而取得好处。天大旱跟封爵有什么关系？要记住前朝的教训，宠贵外戚会招来亲父的大祸。诏书接着说，马家的舅父个个都很富贵，我身为太后还是食不求甘，穿着简朴，可是他们不反躬自责，却笑话我太俭省。前几天我路过娘家驻地的门前，见到从外面到家拜后请安的车如流水，马如游龙，招摇得很。他们只知道自己享乐，根本不为国家忧愁，我怎么能够同意给他们加官进爵呢？成语车水马龙就出自马太后的这份诏书，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化。

0: 京时间20点整。
1: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知狗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春秋末年，晋国的大权落到智、赵、魏、韩四卿手中，晋哀公成了傀儡。其中智伯独揽大权，是晋国最大的卿，其他三卿赵襄子、魏桓子和韩康子都不敢和他抗衡。智伯分别向魏桓子和韩康子要了土地，当他要求赵襄子割地时却遭到了拒绝。智伯非常恼火，立刻要求魏韩两家共同出兵攻打赵襄子。而赵襄子估计智

0: 会攻打他，忙找谋臣张梦谭商量。张梦谭建议到泾阳去抵抗，后来泾阳城被智伯围困了整整三年，很多人冻饿成病，军心也开始动摇。这时张梦谭面见赵襄子说，魏韩两家是被迫的，我准备向他们去说明厉害，动员他们反戈连赵。赵襄子听了非常高兴，当天晚上张梦谭潜入魏韩营中，说服了魏桓子和韩康子，决定三家联合灭智，事成之后平分智氏之领地。到了约定的那一天，赵魏韩三家杀得智军四散逃窜，智伯被擒，从此晋国成了赵魏韩三家鼎立的局面。一天张梦谭向赵襄子告别，赵襄子急忙挽留。张梦谭说，你想的是报答我的功劳，我想的是治国的道理，正因为我的功劳大，名声甚至还会超过你，所以才决心离开。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君臣权势相同而永远和好相处的，前世之不忘，后世之师，请让我走吧。赵襄子只好惋惜地答应了。张梦谭辞去了官职，退还封地，在隐居之地平安地度过了自己的晚年。后人也将前世之不忘，后世之师改为前世不忘，后世之师作为成语，用以提醒人们记住过去的教训，作为后来的借鉴。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1: 北京时间21:00，
2: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朴实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881爱阅读。
3: 品书香之气，享阅读之乐，欢迎收听881爱阅读，我是志玲。董宇辉曾经在直播中讲过一个红薯

干理论。他说，生活中我们买红薯大都不会买小的，因为它们没法蒸也没法烤。可是在零食界，小红薯因为小巧玲珑、软糯香甜而备受大家的喜爱。小红薯只是没有找到自己的舞台，我们人也一样，不要轻易否定自己。的确，即便再普通、再弱小的人，也能做出了不起的改变和成就，拥有超越自身局限的机会。正如诺奖得主约翰·斯坦贝克的代表作《人鼠之间》，就讲述了生活在底层的农工活出自我价值的感人故事。他们中有的身材矮小，却处事灵活；有的人头脑简单，却力大无穷；甚至有的人遭遇歧视，也能在阅读中汲取力量。在贫苦压迫的环境中，他们看似卑微如老鼠，却在人性和智慧的博弈中，将无用的自己活成了有趣且丰富的人。命运有时是最烂的编剧，但总有大格局的人能把自己训练成最棒的演员，不卑不亢，行稳致远。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萧条，小农场主逐渐失去土地，靠到大农场短暂打工为生。乔治便是其中一员。他虽然身材矮小，但为人机敏，处事精明，深受农场主们的信任。他与心智有障碍的莱尼自幼相识，既是莱尼的朋友和亲人，也是他的保护者和引导者。在上一个农场，莱尼因抚摸一个女孩的红裙子被误认为意图骚扰，乔治只好带他连夜逃跑。到了新农场后，面对农场主的各种盘问，乔治总能机智应对，并以卖力干活、积极扛大包让老板满意。他不断告诫莱尼，农场的生存法则就是尽量少说话、多做事，尤其要远离他人的挑衅。也正因为他们的机智聪慧、善于周旋，同伴们也都愿意和他亲近，相互帮助。身材虽小却干练精明，是乔治人生的真实写照。他从来不因为身材矮小而自暴自弃，反而更有自信和勇气。其实世间有很多人也是如此，春秋时期的晏子虽然身材矮小，却凭借智慧成为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运动员的亚平身高仅 1.55 米，却成为乒乓球史上排名世界第一、时间最长的女运动员。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身高的局限并不重要，个子的高矮也不是衡量一个人价值的标准。一个人用才能也能撑起人生的高度，用智慧也能赢得他人的钦佩，立足于人世。正如听过的一句话，小小的身躯亦蕴含着改变命运的力量，让生命熠熠生辉。布鲁克斯是农场里最年长的工人，可他虽然资历深，工作也勤恳，但却从未受到大家的敬重和爱护。原因就在于他是农场里唯一的黑人。在种族隔离的年代，他的黑人身份使他无故遭受他人的歧视和疏离，只能单独住在自己的小房间。可尽管如此，沦为农场边缘人的布鲁克斯并没有自轻自贱，而是以书为伴，不断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他将简陋破旧的居所打扫得干净整洁，并在里面存放了很多书籍。常常在忙完一天工作后，他回到房间就开始享受这种独居的清静和知识的滋养。也正是在书籍的浸润下，他说话总是温和有礼，充满风趣。同时他也能深刻洞察农场里的人情世故，及时远离是非与灾祸。布鲁克斯用读书派遣孤独，丰盈内心，从而将自己活成生活中的智者。由此可见，聪明的人往往都懂得向内安顿自己，而读书正是疗愈心灵的一剂良药。要知道，活在这世间，人人都会有遭受外界误解、打压甚至孤立的时候。倘若一味费力去讨好，或者急于去争辩，很可能就会陷入圈套，让自己雪上加霜。心理学上有个情绪护城河的概念，意思是当我们对他人行为不设防，自己的生活就容易被他人情绪洪流所冲击，进而失去方向。生活的负累已经很重了，如果再背上别人的包袱，人注定会走不远。所以与其愤怒抱怨，倒不如不去理会，守住内心，从书籍中汲取养料，这是一种清醒，更是一种远见。如此，你既能学到智慧，也能坦然自若，人生自然就会迈向更高的境界。书中的莱尼是一个心智单纯的人，他像小孩一样迷恋柔软的东西，如绒毛、兔子，但与此同时，他却有着高大健硕的身体，是农场里最顶级的劳力。然而拥有强大力量的他，却招来农场主儿子科里的妒忌。
科里觉得自己是拳击冠军，总去挑战莱尼来证明自己的能力。一天，科里在训斥其他员工时，发现莱尼脸上挂着笑容，他以为莱尼是在嘲笑自己，于是就火冒三丈地朝莱尼的鼻子重重打了一拳。莱尼连忙往后躲避，鲜血瞬间从他鼻子里流了出来，可科里仍步步紧逼，还想继续打莱尼的脸。情急之下，莱尼伸手一把抓住科里的拳头，不到一分钟，科里就变得脸色苍白，疼得哭了起来。原来科里的手指被莱尼捏得变形了，他本想解雇莱尼，但又怕自己挨揍的事情被大家知道，丢了脸面，便悄悄去了医院。从此科里再也不敢轻易招惹莱尼。科里争强好胜，却有勇无谋，面对这样的人，以武力震慑才是制服他最好的方式。如果一味隐忍和怯懦，对方反而会咄咄逼人，可当你拿出让他敬畏的实力，就获得了博弈的资格。以力切入，把自己变成勇敢且无畏的强者，用实力对抗，用结果赢得胜利，这才是保全自己与对方共识最高明的手腕。埃迪是农场里年迈的老清洁工，因一次事故失去了一只手，只剩下手腕和一根短钩。随着身体的衰老和残疾，他在农场里也逐渐失去了应有的地位。同伴们抱怨他养的狗又老又瞎，浑身散发着臭味，想要用枪打死他。埃迪内心虽然深爱自己的狗，但在众人逼迫的压力下，他只好选择沉默。然而这并不代表埃迪向命运屈服，这几十年来他一直勤恳工作，生活节俭，为自己积蓄了一大笔存款，这些钱足够他买一所房子来安顿自己的晚年。同时，埃迪虽然干活不如从前利索，却还可以做一些轻活，比如煮饭、养鸡、照顾园子。尽管在衡量实用价值的现实世界里，他将是一个被淘汰抛弃的老人，可他却依然积极规划着自己的后半生，甚至开始计算起未来养鸡带来的鸡蛋利润。他的勤劳和攒下来的积蓄让他对生活有了盼头，有了摆脱孤独和嫌弃、老有所依的希望。俗话说，俭易养得，勤则补拙。勤劳简朴不仅可以让人减少不必要的欲望，还能让人拥有安稳的生活。正所谓岁者尚俭，越是年纪大的人就越需要经济独立。这意味着他们不必为生计所困，不用寄人篱下，而是能自主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同时，他们也期待能被他人认真对待，而非轻慢忽略。因此，他们会用金钱来托起体面，用节俭来安度余生。这不是卑微，而是历经沧桑之后，他们对自身价值的确认，更是对生命最妥帖的安放。作家村上春树曾多次在随笔中提到《人鼠之间》，称其是一部完美的小说，并对书中的人物形象感到震撼。这本书之所以长期被列入美国中学和大学必读书目，是因为书中深刻探讨了梦想、压迫和普通人的选择。很认可一句话，人都是有弱点和缺陷的，但人却可以克服困难，实现蜕变。其实，天下本就没有真正无用的人，就看你能不能由弱变强，逆天改命。不要轻易自暴自弃，更不要自卑怯懦，而是要顺着人性做事，逆人性修身。看得清利害，守得住底线，在错综复杂的世界里学会周全自己，以真诚立足，以能力进阶，用尊重赢得人心。如此，我们方能掌握脱离底层的终极心法，站在为人处事的高位。

0: 时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1: 品书香之气，享阅读之乐，欢迎继续收听八八一爱阅读。今天我们共读的是约翰·斯坦贝克的《人鼠之间》，这是一部篇幅简短却重量千钧的文学经典。这部斩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是以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为时代底色，用质朴冷峻的笔触讲述了两个底层流动工人的命运悲歌。书名源自苏格兰诗人彭斯的诗句，暗含深刻隐喻，无论人和鼠，纵使精心规划未来，构筑梦想，终究难逃命运的无常和现实的碾压。渺小的期许在时代洪流面前不堪一击。故事的核心围绕一对极致反差的搭档展开，精明机敏、心思细腻的乔治，身材瘦小却清醒通透，看透世间冷暖却始终心存善意，体格魁梧、心智纯粹的莱尼，拥有孩童般的天真和蛮力，懵懂迟钝、不通世故却无比忠诚善良。在颠沛流离的打工生涯里，无数底层工人孤独漂泊、随波逐流，唯有乔治和莱尼相互陪伴，彼此救赎，成为乱世中最难得的温暖羁绊。他们辗转各个农场，辛苦劳作，四处谋生，支撑他们熬过苦难岁月的是一个朴素又滚烫的梦想，攒够钱买下一方属于自己的土地，种上庄稼，饲养牲畜，远离漂泊与压榨，过上安稳自在、自给自足的生活。这个看似微小的田园梦，是两人绝境中的精神微光。疲惫劳作的深夜，乔治总会一遍遍向莱尼描绘未来的图景，宽敞的小屋，茂盛的木素，温顺的兔子，不用看人脸色，不用四处流浪，简单的憧憬成了他们对抗苦难、抵御孤独的全部力量。在人人自私苟活的底层社会，这份共同的理想格外珍贵。其他农场工人大多麻木度日，浑浑噩噩，没有期许，没有方向，而乔治和莱尼始终坚守着纯粹的执念，让枯燥苦难的生存多了一份温柔的光亮。但斯坦贝克从未

刻意美化底层生活，反而用极致的写实撕开了大萧条时代残酷的社会真相。小说中的农场是当时底层社会的缩影，充斥着压迫、偏见和孤独，藏尽人间冷暖和人心荒芜。年迈残疾被时代抛弃的清洁工坎迪，一生勤恳劳作，年老体弱后便面临被驱逐的命运。遭受种族歧视的黑人马夫克·鲁克斯，聪慧敏感却被孤立隔绝，无人尊重，无人相伴。年轻寂寞身处困境的柯利妻子，在男性主导的农场中毫无话语权，孤独彷徨，无处安放身心。这群小人物各有各的困顿和无奈，他们都曾怀揣细碎心愿，却被时代和现实层层裹住。当乔治和兰尼的土地梦被众人知晓，孤独的底层人们纷纷靠拢，渴望加入这份美好期许，短暂挣脱当下的苦难枷锁。这一刻，小小的农场汇聚了所有底层人的渴望，这个平凡的梦想不再属于俩人，而是所有漂泊者对安稳生活的共同向往。可越是热烈的期盼，却反衬出现实的冰冷残酷，也为最终的悲剧埋下伏笔。莱尼的纯粹和天真是人性最本真的美好，却也是乱世中最致命的软肋。他天生心智残缺，不懂人情世故，无法控制自身力量，一次次无心闯祸，让两人的漂泊之路布满坎坷。他喜爱触摸柔软的事物，这份孩童般的执念最终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意外失手导致柯利妻子死亡后，所有美好憧憬瞬间崩塌，曾经靠近梦想的微光转瞬被黑暗吞噬，安稳的未来彻底沦为泡影。故事的结局悲凉又震撼，看透一切的乔治在绝境中做出了最痛苦也最温柔的抉择。面对即将到来的追捕和残酷惩罚，他亲手结束了莱尼的生命。枪响的瞬间，不仅终结了莱尼的苦难，也彻底击碎了两人坚守已久的梦想，更杀死了那个心怀希望、相信美好的自己。从此，世间再无相互陪伴的搭档，只剩孤独漂泊的乔治，所有温柔羁绊、炽热期许尽数消散于风中。读完整部小说，心中满是沉重和怅然。人鼠之间从来不只讲述两个人的悲剧，而是一个时代底层众生的宿命。在动荡荒芜的岁月里，底层小人物的梦想卑鄙又脆弱，他们勤恳善良，努力生活，从未奢求荣华富贵，只求一方安身之地，一份安稳人生。可最朴素的愿望终究被时代碾压，被现实辜负。斯坦贝克用克制的文字书写了极致的孤独和温柔，极致的抗争和无奈，人性的美好和社会的残酷，纯粹的善意和冰冷的宿命，炽热的梦想和荒芜的现实，在书中激烈碰撞，道尽了普通人的生存困境。世间最遗憾的莫过于心怀赤诚，奋力奔赴，最终却抵不过命运无常，拼尽全力坚守的微光，终究被漫天尘埃彻底掩埋。而这份跨越时代的悲凉和思考，也让这部经典历经岁月沉淀，依旧直击人心。

0: 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北京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

0: 行路难，十五，给自己起个新名字，开启一段新的人生。听了阿九的这个建议，陈先生点了点头，也对，那我们就试试吧。我就怕改名之后还会遇见你。我最怕改名之后遇见我妈，阿九心说，每次她都会因病过世。你要是不放心的话，想到病床上的妈妈，阿九做出了决定，我们就向着不同的方向穿越吧，这样我们永远都不会相遇。不管循环最终有没有被打破，只要故事向着新的方向开启，妈妈的情况就会发生变化。这样或许在下一个故事里，妈妈就不会躺在病床上了。不同的方向，对，我到过去，你向未来，我们从此不再相见。好，陈先生一口答应。你想去哪个朝代呢？我送你去。唐朝。阿九想了想，认真地说，我想去那里学画，顺便也送些画笔。夕阳西下，阿九提着一篓画笔走进了那1000多年前的洞窟。晚风太凉，他戴了帽子，裹得严严实实。那法号慧能的和尚还没回来，洞窟里只剩下那幅精美绝伦的佛像，默默注视着阿九。原作真美啊，比从世界里看到的美得多了。抚摸着那如行云流水般的线条，阿九发出了由衷的感叹，瞬间理解了周琦为何非要去达芬奇身边学画的原因，亲身感受大师的艺术熏陶，观摩名画的风采，确实不一样。他就这么静静地站在洞窟内观赏，直到最后一点残阳也要落尽，这才放下画笔，转身离开。却没想到，刚出洞窟就撞见了和尚。错身而过之间，和尚叫住了阿九：“施主，请留步。你的画笔，送你的。”阿九回眸一笑：“慧能师父，请务必画好这幅佛像。”
1: 可这也太多了。而且施主怎么知道我是谁？
0: 我去过泸州开福寺，见过你师父慧满。阿九想了想，捧起那堆断裂的枯枝和羊毛，收进衣袖。
2: 要是你不介意，用这支断掉的画笔跟我换吧。
1: 多谢施主。我师父他还好吗？
2: 一切都好。
0: 怕话说多了露馅，阿九急着要走。
2: 不好意思，我还得赶路。
0: 天快黑了，夜路难走。说话间，慧能取出角落里那只灯笼，点上，递给阿九。
1: 姑娘，拿着灯吧。
2: 多谢。

0: 阿九弯腰接过灯笼，此时一阵大风刮过，恰好吹开了阿九脸上蒙着的面纱。灯火映照下，阿九微微冲和尚拜了拜，转身踏进了洞窟外那无垠天地，向着这个时代更多的无名画师走去。走着走着，阿九不由得想起那年高考前跟着妈妈去开福寺上香。阿九担心自己考不好，以后真的没法继续学画，许愿的时候哭了出来。妈妈问清原因后，指着寺里的佛像鼓励他，考不上就再考一年，哭什么呀。阿九啊，你知道建这座寺的慧满法师是从哪里来的吗？四川。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人家能从四川走到咱们合肥来，还修了这么大的一座寺，你难道连个美院都考不上吗？考不上就一直考，考到你不想考为止。爸爸妈妈之前说的那些话都是吓唬你的，别怕，想考就考，想画就画，只要你想，爸爸妈妈会一直支持你的。阿九忘了自己当时是怎样回复妈妈的，他只记得打那以后的很多年里，每当自己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便会想起开福寺慧满法师的经历。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慧满法师能从四川走到合肥来建寺，自己又有什么借口说难呢？再想想方才的慧能和尚，从合肥走到敦煌，画出这一方杰作，阿九瞬间觉得自己心里充满了动力。夜路难走，但有明灯在手，他觉得自己还能走走。走出一条新路来。
1: 刚才您收听的是由合肥市广播电视台出品，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

0: 去，你才没搞头的孩子。
1: OK， 时间地点呢？
0: 老地方，老规矩，十点见。
1: 十点，你个猪头，会不会太早啊？
0: 不然要几点嘛？10:10。好啊，不见不散啊。
1: 好啊。

0: 今天怎么这么没有搞头啊？
1: 对呀，你看，女孩子一看到你，个个都跑走了耶。
0: 什么看到我？八成就是看到了你，好不好？啊，
1: 应该是因为你有口臭吧？
0: 今天至少还有人想要咬我一口嘞。
1: 啊，那个人应该是肚子饿了，想吃口肉粽。
2: 哎，这人身攻击哦。
0: 哎呦，不错哦，肉粽还听得懂哦。
1: What you say?
0: What you gonna do?
1: Take it outside.
0: Outside, outside, let's do it.
3: 没人理过我，才愕然发现你就是让妹跑走的罪魁祸首。
1: 罪魁祸首？
3: 我想你不是在说我，充其量你不过是个胖子，脸不长肉。你裤子太大，胡子不刮，胸毛又多，看你用100瓶的除毛器都嫌不够。潘玮柏，你身在倒立，懂不懂？男子汉的气魄，多毛才。

0: 京时间23:00。
1: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我将耀尽亲人的笑脸。假如给我三天声响，我定要亲耳聆听鸟语虫鸣。假如给我三天站立，我定要登临险峻的山峰。珍惜我们健全的身体，关爱每一个缺失的生命，关注残疾群体。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说愿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说愿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京时间6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近3.1万亿元，同比增长6%。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

墓正中是1921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100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

0: 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0: 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1: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积蓄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3: 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2: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4: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2: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5: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勋章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2: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卞晓云：
6: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2: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7: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2: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8: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 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2: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9: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2: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同。
10: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2: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1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2: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12: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2: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13: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牢记3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本台消息，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

0: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33年，283本笔记，小事入手，小中见大。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扎根基层群众工作，如今退休近10年，还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总结形成的群众工作方法，为加强和改进基层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3: 你看到人家住8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想，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2: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3: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些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说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2: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3: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又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诚，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1: 本台消息，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昨天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2.4%。一到五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 2.3 倍，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1: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 6%。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都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美国和伊朗一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了解，这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这次美伊会谈进展顺利。
1: 委内瑞拉代总统一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从当天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该国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同一天说，最近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晋级16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尹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合肥引发热烈反响，
2: 重大项目进行时7号线1期开通运营，
1: 合肥核能产业添新军，
2: 重大项目进行时，合肥西北片区道路将迎来快速时代，
1: 2026年铁路暑运启动。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翰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本台综合报道，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合肥市各县区广大干部群众满怀喜悦与崇敬，集中收听收看大会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大会在合肥各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倍感振奋，备受鼓舞，纷纷表示要将大会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在全国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庐阳区财富广场楼宇党群服务中心，楼宇党委组织党员群众集中收看大会实况直播，共同聆听时代强音，感悟思想伟力，汲取奋进力量。在包河区芜湖路街道南园社区，党员群众集中收看了大会实况直播，大家表示要牢记初心使命，以先进典型为榜样，立足岗位，接续奋斗，为建设和谐幸福家园贡献力量。在巢湖市，广大党员干部集中收看了大会盛况，大家纷纷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在肥西县上派镇三岗村党群服务中心，村干部和部分党员早早端坐在大屏幕前，集中收看大会盛况。大家表示要拧成一股绳，把大会精神转化为干事动力，立足本村特色，做强乡村产业。在庐江县，党员干部群众集中收看了大会盛况后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大会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贡献力量。在合肥市消防救援局，全体消防指战员集中收听收看了大会实况直播，大家纷纷表示将努力践行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顽强的意志、扎实的作风、精湛的技能，时刻守护人民群众，用青春热血书写消防救援事业新篇章。
2: 连日来，全市广大党员干部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系统把握精髓要义，大家一致表示要锐意进取，真抓实干，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合肥落地见效。人社工作一头连着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一头连着民心民意民生，各项工作都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市人社局党组书记、局长杨大伟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从持续夯实就业民生根基、织牢社会保障网络、激活人才发展动能、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等方面，找准服务群众的切入点和着力点。 始终以过硬党性校准干事方向，牢牢站稳为民办事的政绩立场，以务实举措厚植民生根基，以饱满干劲扛起岗位担当，以实实在在的业绩诠释对党的忠诚，以实干担当书写新时代人社惠民利民答卷。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最本质的特征，是我国金融发展最大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合肥兴泰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瑞表示，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科学指引和行动指南，深化党建工作与经营管理、发展目标、企业文化的三融合，完善三重一大决策机制，建强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把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企业发展动能，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恪守金融报国初心，践行金融为民使命，完善金融产品矩阵，打造集成式金融服务体系，为合肥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兴泰力量。理论就是武器，思想就是力量。合肥综合保税区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安东梅表示，作为合肥市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将聚焦主责主业、紧扣集成电路、新型显示两大主导产业，持续强链补链沿链，同时积极布局新能源、跨境电商等新型赛道，并谋划开展保税维修、保税研发等新业态，推动产业形态从传统加工和物流向多元化、高端化与服务深度融合转变，坚持党建与产业同频共振，真正走出一条党建引领、开放驱动、产业支撑、创新赋能的高质量发展道路。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蜀山区西园街道美红社区党委书记孙美娟表示，将以全域党建为抓手，创新实施为民直达工作法，深化三站一起网格治理模式，将九个小区12家共建单位编织进基层治理一张网，让组织触角直抵

0: 动直达家门。
1: 6月30号下午，合肥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亲子剧场内掌声如潮，巾帼颂党徽映芳华，合肥市各界妇女群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活动在此举行。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的妇女代表齐聚一堂，以赤诚之心回望百年峥嵘，以巾帼之声礼赞伟大时代。整场活动以百年党史为主线，分为红船起航、烽火玫瑰、熠熠芳华、新时代新征程四个篇章，融合红色诵读、情景宣讲、歌舞展演等多元形式，生动再现了一代代合肥女性听党话、跟党走、投身革命、建设、改革与新时代发展的奋进画卷。活动在和声童声合唱团《妈妈教我一支歌》中正式拉开帷幕，清澈稚嫩的歌声萦绕全场，奏响红色传承的青春序曲。和声语言文化艺术团深情诵读《红船从南湖出发》，穿越百年时光，生动再现红船起航、开天辟地的壮阔历史瞬间，唤醒全场观众的红色记忆。合肥市首新巾帼宣讲团带来情景宣讲《合肥妇女运动史》，娓娓道来本土红色巾帼故事。从满腔热情投入抗日斗争的童怡仙，到勇担渡江使命的革命先锋马毛姐，一段段滚烫史实，一个个感人事迹，让现场观众深切感受到老一辈巾帼楷模扎根时代、奋勇抗争、无私奉献的红色风骨，现场温情与敬意交织。活动尾声，历届38红旗手、巾帼建功标兵、妇联干部等优秀巾帼代表依次登台亮相。七一勋章获得者马毛姐，1983年全国38红旗手顾元珍两位老党员发来视频祝福。随后，全体党员肃立，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响彻剧场，党旗在舞台中央高高飘扬。最后，全场齐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澎湃歌声将活动推向高潮。近年来，合肥市妇联牢记桥梁纽带政治定位，立足联系引领服务职能，深入实施思想引领、科技创新、创新创业、家庭文明、维权关爱五大巾帼行动，推动广大妇女平等参与、平等受益、平等发展，最大限度调动妇女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合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劲巾帼动能。
2: 重大项目进行时，合肥建设加速度。
0: 7月1号10点，合肥轨道交通7号线1期正式开启出新运营。随着新线开通，合肥轨道交通迈入了8线组网全新运营格局，全网的运营站点增至195座，运营里程突破了275.5公里，城市轨道交通骨架进一步拉大。作为合肥城市西南片区核心东西向骨干轨道交通线路，7号线1期以温柔亮眼的银杏黄为专属标识，全线采用地下铺设方式，共设车站16座，西起翡翠公园站，东至合肥四中站，其中14座车站参与初期运营，设换乘站2座，沿繁华大道、始信路、徽州大道等城市主干道布局。这条全新线路精准填补了合肥西南片区多条主干道的轨道交通空白，大幅缩短区域通勤距离，有效缓解地面道路交通压力，为城市西南片区发展注入全新动能。为贴合市民出行规律，7号线1期定制化设置行车方案，精准匹配不同时段的客流特征。线路首班车统一发车时间为早6点，线路起始站末班车发车时间为晚10点，早晚高峰通勤，日间休闲出行，夜间返程都能适配，全力保障市民出行便捷、高效、安全。作为合肥轨道第三条全自动运营线路，7号线1期列车能自动唤醒、自检、启动、精准停靠，全程智能运行，精准高效。除了硬核自动驾驶技术，7号线1期在乘车体验、便民服务上，每处细节也都彰显温度。车厢车门上方搭载高清动态导视屏，实时滚动显示站点信息、换乘指引、车厢拥挤度、站内设施分布等核心内容。车厢连接处增设辅助显示屏，同步播报到站信息、开门侧提示，全方位清晰指引出行。7号线1期列车内设置24个 USB 接口和8个无线充电口，接口数量充足，布局合理，不管是手机有线充电还是无线快充都能轻松满足，彻底告别出行电量焦虑。全线站点更是深耕精细化便民服务，全方位升级出行体验，车站内均配备医药箱、能量包等便民物资，应对突发不适，补充出行能力。

0: 为市民出行保驾护航。同时，线路各站落实无障碍配套设施，全覆盖设置无障碍电梯、无障碍卫生间等硬件设备，细致兼顾老人、小孩、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的出行需求，让地铁出行更温情、更有温度。针对站点开通情况，合肥轨道交通特别发布出行提示，目前翼城站、合肥四中站暂未开通，前往省文化和非遗馆的市民可选择公交接驳出行。接驳公交线路可实现地铁换乘联动，接驳服务时间为6:20到22:35，衔接7号线省文化和非遗馆站、5号线翼城站，保障市民出行顺畅接驳。
1: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2: 继续播报新闻。日前，合肥企业龙启未来科技有限公司微小型千机堆论坛暨企业战略发布会在合肥中安创谷举办。据了解，企业自主研发的云龙一号微小型千机堆已完成物理设计、多物理仿真台架全工况测试，热工水力等配套实验平台已投入连续试验，未来计划在福建漳州云霄基地落地试验堆。微小型铅基堆俗称核电源，是以液态铅壁共晶合金为冷却剂的第四代紧凑型可移动核能电源装置，集装箱式体量，具备固有高安全特性，可面向海岛、船舶、偏远区域提供长周期稳定供电。龙启未来的联合创始人郭斌传曾任中核国电漳州能源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他介绍，对比第三代压水堆核电，微小型铅基堆堆芯本体体积仅为同等功率压水小型堆的四分之一，热电转换效率可达42%，而传统压水堆的热电转换效率为33%。作为能够搭车乘船进行模块化拆分运输的可移动核电源，微小型铅基堆具有独特优势，一系列技术关卡正在攻克。第三代压水堆采用回路式布置，使用高压水作为冷却剂，而微小型铅基堆则使用一体化池式结构，采用液晶铅壁共晶合金作为冷却剂，保持常压液态运行，且冷却剂沸点高达1670摄氏度，这就消除了高压运行风险，更易实现模块化。但铅壁共晶合金具有强腐蚀性。郭斌传介绍，针对铅壁共晶合金强腐蚀这一行业痛点，他们采用了复合方案。云龙一号不仅在堆芯的关键部件上选用了耐腐蚀材料，还在冷却剂回路方面做到了精准控氧。回路内置固态杂质过滤净化模块，持续清除腐蚀产物。值得一提的是，云龙一号还将利用 AI 算法进行故障预判。发布会现场，龙启未来与中核七院、贝豪船舶、中金投行签订合作协议。郭斌传介绍，企业还将联合贝豪船舶共同开发船载可移动云龙一号海上核能系统，建造国内首艘搭载微小型铅基堆的特种能源示范船舶，用于破冰、远洋作业、海岛供电等。据了解，龙启未来于今年四月落地合肥。郭斌传表示，合肥是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核能安全所拥有铅壁零功率物理综合实验装置平台等大型装置平台。此外，这里集聚核安全、仿真软件、特种金属、高端装备、 AI 加算力等上下游企业，这样的产业生态也正是企业需要的。下一步，企业将在合肥建设云龙一号设计仿真中心、 AI 加核能智能算法实验室、铅壁材料腐蚀综合试验平台、数字孪生运维中心等，与云霄基地共同形成合肥研发加云霄验证的协同布局。
0: 近日，世界经济论坛宣布，位于合肥的未来先进制造新桥二工厂获评全球灯塔工厂，至此合肥的灯塔工厂数量增至8座。灯塔工厂被称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工厂，代表全球制造业智能化和数字化的最高水平。在此之前，合肥已拥有海尔、联想、联合利华、美的等多家灯塔工厂，覆盖家电、电子、快消等多个领域。十四五期间，合肥规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2.7%，高于全国6.8%，高于全市 GDP 增速6.6%。2024年增长14.8%，居万亿 GDP 城市第一位。2025年前十个月增速达16.1%，连续四个月领跑万亿城市，创近4年新高，工业总量再上1000亿台阶。规模跃升的背后是企业培育体系的渐次成型，

0: 十四五期间，合肥构建了规上企业专精特新、上市企业龙头企业的梯度培育体系，新增净增规上工业企业数均居全省第一，总量首次突破3000户，累计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312户，居全国城市第14位。合肥已经形成6条营收超1000亿的产业链，包括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先进光伏及新型储能等。去年合肥占新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高达60.4%。这意味着合肥近2/3的规上工业产值都是来自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增长潜力的新型产业。灯塔工厂的落地也印证着合肥数字化转型的速度。十四五期间，合肥获评国家首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累计获评国家级工业互联网平台12家，位居全国第6位，建成智能工厂131家，实现规上工业企业质改数转全覆盖。378户试点企业数字化水平达到2级以上，制造变制造，工业含氯量也在同步提升。十四五期间，合肥规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较2020年下降24.8%，超额完成十四五下降15%的目标。累计培育国家级绿色工厂43家，省级绿色工厂102家。支撑这一切的是持续加厚的创新底座。十四五期间，合肥累计培育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2个，居全国城市第4位；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13个，居省会城市第2位。2025年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达4.11%，居全国省会城市第3位。站在十五五新的起点上，合肥将持续强化科技创新引领，加快实现经济总量迈上2万亿台阶，基本建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努力成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先行城市。
1: 近日，由省委金融办、省科技厅、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安徽监管局联合主办的中国量子科技共保体发布活动在合肥举办。随着国内首个聚焦量子信息产业的保险共保平台正式落地，合肥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风险保障体系再添关键支撑。活动现场，科技部新质生产力促进中心负责人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相关部门负责人共同签发共保体首张保单，10家共保体成员单位代表共同签署合作协议，共保体牵头单位与4家核心量子企业完成战略合作签约。保险共保体是指2个或2个以上保险人共同承担同一笔保险业务的保险形式。量子科技共保体由10家保险机构共同组建，是国内首个定向服务量子信息产业的专业风险共保平台，将统筹各家保险机构承保、理赔、风控、研发资源，统一打造适配量子通信、量子计算、量子精密测量等细分赛道的专属保障体系，为量子企业提供高额风险保额、定制化风险方案、前置式风控服务一体化综合保障。共保体牵头单位表示，将整合全行业保险资源，创新适配量子研发中式产业化全链条的专属保险产品与综合金融服务方案，持续加大对量子产业集群的保障赋能力度。
2: 重大项目进行时，合肥建设加速度。
0: 6月30号，随着钻机轰鸣，首桩入土魏武路新桥大道到新淮大道工程正式开工，合肥西北片区道路即将迎来快速时代。魏武路工程正为合肥铺就一条奔向未来的全新快车道，规划打通新桥长峰与主城区之间的快速联络通道，构建一条客货兼顾、集散高效的复合型交通走廊。该工程横跨合肥经开区和蜀山区，线路西起小高路，依次上跨新桥大道、瓦东干渠机场高速等重要通道，终点衔接新淮大道。道路规划等级为城市快速路，全线总长约8.5公里，采用双向6车道标准设计。工程建设内容主要为道路、桥梁、排水、照明、交通、供电及配套附属工程等。相关人士介绍，魏武路工程实施后可以疏通城市经脉，让西北片区快起来。作为合肥市5横7纵快速路网的重要一横，魏武路建成后将成为区域交通的减压阀，通过分流核心通道的车流，将有效缓解周边道路的通行压力，大幅提升区域通勤效率，同时打通战略通道，串起发展新格局。这条路不仅连接地理空间，更串联发展资源。它将打通新桥长峰与主城区之间的快速联络通道，构建一条客货兼顾、集散高效的复合型交通走廊，人流、物流、信息流将在此加速汇聚，为沿线产业集聚和区域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此外， 补齐设施短板，夯实城市里。

0: 此伴随魏武路道路工程的建设，片区给排水等市政基础设施短板也将同步补齐，为城市空间向北拓展、跨区域协同发展提供坚实的硬件支撑，让城市发展的底盘更加稳固。
1: 7月1号起，2026年暑运拉开大幕。今年的暑运自7月1号至8月31号，合计62天。铁路合肥站预计发送旅客1140万人次，同比增长4%。记者在车站发现，合肥南站的出行客流较前期明显增多，安检候车等区域人流不断，各个检票口前也排起了长队。暑运是全年持续时间最长的运输旺季，学生流、探亲流、家庭出行集中叠加。据了解，今年暑运整体客流将呈现两头高、中间低走势，6月底至7月上旬迎来首波高峰，8月中下旬迎来暑期最高峰。8月客发量大于7月，特别是今年各地文旅相继发力，观赛观演新态势将带动区域性旅客出行频次增加。7月1号全国铁路3季度调图后，铁路合肥站共安排旅客列车349对，相比去年同期增长15.5对，将有效缓解运能缺口。暑运期间，铁路部门实施高峰列车运行图，在3季度349对的基础上增开临客列车4对，并针对客流预测情况，动态采取加开重点方向列车、动车组重联、加挂车辆等多种方式，加大暑期运力投放。
0: 连日来，庐江县供电、水利等部门组成联合检查组，对全县防汛供电线路和排涝设备开展会诊，确保汛期来临前所有排涝设施拉得出、用得上、打得赢。在担负着庐江杨柳围50000亩农田排涝重任的榆树拐一站，检查组对5台排涝电泵、供电线路及配电房逐一检查，现场消除安全隐患。自入梅以来，庐江已对全县防汛供电线路和排涝机械设备进行了多轮巡查，并提前制定排涝预案，成立党员应急小分队，通过人防加技防实现对重要站点24小时动态监控，确保电力与设备运行稳定，为安全度汛及农业生产有序进行提供坚实保障。
1: 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6月29号至30号，中国体育彩票《奔跑吧少年》2026年合肥市中小学阳光体育运动游泳比赛暨合肥市青少年游泳锦标赛开赛，吸引了来自合肥各县市区、开发区及市直属中小学的近700名游泳小将参赛。
0: 据合肥海关最新统计，今年前5月，安徽省对非洲进出口总额达275亿元，同比增长43.8%，其中出口178亿元，增长47.9%，进口97亿元，增长37%。5月以来，安徽对非出口机电产品保持强劲增势，同时自非进口的咖啡、铜矿砂及其金矿、铜材等品类均实现同比大幅攀升。
1: 近日，安徽省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安徽省教育厅等部门联合发文，下达2026年安徽省普通高校双学士学位复合型人才培养项目立项名单。安徽大学金融学加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市场营销加英语、哲学加经济学和社会学加计算机科学与技术4个项目成功获批，并于2026年启动招生。
0: 在6月30号举行的2026工业互联网大会上，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等8部门联合研究出台的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正式发布。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技术标准产品供给不断完善，企业实力和跨界合作水平显著提升，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到2035年，建成全球领先的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体系和国际先进的技术产业体系，融合应用，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
1: 近日发布的《中国供电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电力用户达78367万户，中国电力用户数量位居全球首位。其中，绿色出行网络快速拓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量突破2000万个，山东、湖南、云南等19个省区市实现充电设施乡乡全覆盖。有关部门全年累计为21万个充电设施提供3.0接电服务，节省办电投资超4亿元，覆盖小区超7万个。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三峡船闸共运行4527闸次，通过船舶1.7万艘次，通过量达7432.5万吨。三峡升船机共运行2129箱次，通过船舶2156艘次，运送旅客32.8万人次，运送旅客人次同比上升13.6%。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汉林，播音小东、潘俊，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你还可以下载合肥 APP。
2: 包公故里，风生水起，滨湖新区跨越发展，请听包河之声。
3: 初夏时节，包河区大围镇慈云村购美生态基地近万盆绣球进入盛花期，基地汇集无尽夏、花手菊等20余个优质品种，各色绣球繁花盛放，形成特色花海景观。眼下绣球产销两旺，基地已外销数千盆产品，供应本地及周边城市绿化工程与家庭园艺消费。近年来，大围镇在做强葡萄特色产业基础上，大力发展花卉、精品果蔬等新业态，优化农业产业结构，花卉产品盘活乡村资源，既擦亮乡村休闲旅游名片，又就近吸纳村民务工增收，持续以美丽经济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
4: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